0: 容，我们一起来听听和苏源老师的对话。苏老师你好，您的《太阳部落两万年》是一部科幻小说，但是它同时呢又是一个考古题材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把考古和科幻这两个元素给结合起来呢？
1: 之所以采用科幻考古的手法，因为科幻考古小说更能够深入读者的心灵，让更广大的读者喜爱考古，了解考古事业。然而考古科幻是在科学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并非完全虚构和不着边际。太阳部落两万年，时间放在了两万年，那是人类成长史的初级阶段，是文学作品的空白处，但绝不是历史的空白处，因此需要文学作品去反映，去歌颂。
0: 那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科幻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
1: 科幻小说全称是科学幻想小说。当然科幻小说有它的基本定义，就是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设想，应该具备科学性、逻辑性和人文思考，其内容交织着科学史实和预见性想象能力。
0: 大家了解苏源老师，您应该是通过您作为河南博物院的研究员、考古学者的身份，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考古就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1: 我呢，主要是写考古纪实报告和大型的考古纪录片，连续几年拍摄了文博河南近100集。考古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看书的范围很广，也写小说。美国迪恩·孔茨的科幻小说《一度幻影》《谋杀先生》我都看过多遍，印象更深刻的应该是英国大卫·米切尔的《幽灵黛比》和《云图》，反复看过多遍，颇具想象力，语言幽默，让小说阅读起来很愉快轻松，小说原创性十足。他将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生动的故事和发人深省的思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那看来我们在这个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也要多读一些专业外的书哈，这样才能做好融合。那苏源老师，您觉得科幻文学它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1: 科幻不同于其他的小说，作家可以摒弃一切世俗的禁锢，任其想象力放纵再放纵，以至于发展到极致，可以给读者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是一个未曾想象过的全新世界。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起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幻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题材。
0: 那您觉得我们普通人可以写出科幻小说吗？
1: 我想说科幻小说有难度，而且难度很高，因为既需要懂得科幻的理论，又需要有驾驭能力和文学的功底，所以尝试的作家并不多。具有影响力的目前看只有三体。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你无论如何放纵想象力都不为过。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好更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
0: 感谢苏源老师的分享。记得最近呢，在关于三星堆发掘的一部纪录片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节，有研究员发现一片金片上有暗红色的痕迹，于是各种脑洞大开，这说到底是血还是颜料啊？于是经过很多化学手段论证，才得出一个严谨的结果，不是血，而是土壤的颜色。其实对于常读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科幻并不是单一的飞船激光、星际航行，时间穿越、改变历史，甚至中华文明探源都能够变成科幻的题材。考古是一门向过去求知的学问，而科幻是想象力突破的能力，这两者有时交织起来，会产生无数文学和科学上的奇思妙想。我们的中华文明有许多谜团仍未解开，如果用一种新的思维去突破，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奇迹发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科幻小说《太阳部落两万年》当中的精彩片段。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墓葬里的两具尸骸，他们生前是夫妻吗？ 他们是情人，2万年前的情人。
4: 请记住我们的圣甲虫族徽，2万年后的第一个秋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回来团聚。
3: 亲爱的，我们该走了。
5: 就我们两个吗？要走多远？
3: 很远，我们再也回不到地球了。
5: 跟着你，无怨无悔。这是一个关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6: 更是一首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颂歌。
3: 前世姻缘，今世情，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场旷世悲情的绝唱。
5: 请听长篇小说联播《太阳部落2万年》，原著苏源，由文凯演播。
7: 天还没有亮，考古学家尹良博士就起身了。他听到了远处的丛林中传来野狼阴森凄楚的哀嚎声，不觉惊惧焦急。他披上外套，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透过黑漆漆的夜色，他看到不远处正在发掘的南地新星遗址上空，似乎有一片银白色的亮光在闪烁，忽明忽暗，飘忽不定，犹如众生灵在起舞。此起彼伏的骇人的叫声令人魂飞魄散。尹良博士揉揉惺忪的眼睛，鬼使神差地追了出去。那白金一般的亮光似乎受到了惊扰，嗖嗖地飞走了，沿着一望无际的黄土原向东，从河边斜飞入山，引入狭窄幽暗的山谷口。
8: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9: 我们离不开你。
10: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9: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12: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 也分享给你们。

0: 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两个小时传承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两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

0: 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边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1月出版的，作者韩石山。长篇历史小说《边疆》以明代为历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镇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塑造了以杜如真为代表的几代将领的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生活日常。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叫韩石山，是边疆的作者。我对明代的历史一直有兴趣，在看明史的过程当中，发现山西大同一带确实是明代的一个主要的国防的战场，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发生。在看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右隅，也就是过去的右卫，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围城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最最重要的是明代的兵部尚书，他叫杨伯，他是我们蒲州人，也就是说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人特别的感兴趣，他在右隅围城战役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亲赴前线解了右隅的围城之围，更主要的是他在后来的许多战役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另外他手下兵强马壮，有许许多多的英雄的人物。我呢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杜如真家族这样一个边疆的集合体。
3: 作者写出了边疆对国家的忠诚，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世界的纯洁与坚毅。作品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炼清爽，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画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路边的一个山洞里，如真岔开双腿，簸箕似的坐在地上。穆青的哥哥巴图鲁，也可以说是王孝清，展展地躺着，脑袋枕在如真的腿上，摘下的铁护脸搁在一旁。山洞并不深，该说是个窑窝，不像人挖的，像是雨溜子掏成的。如真身子后面就是山洞的后壁，蹬展腿，脚就伸到了洞外。蹊跷处是山洞左侧，就是从山下进来的那边，斜斜地立着一块不规则的大石头。石头缝里靠山洞口这边长着一棚荆棘，月光下看去像是山里人说的马如如，不大的叶儿，密密实实，枝头挂着小小的圆果果。山里起了风，云又涌上来，像是要下雨。他是连拖带拽将巴图鲁挪到山洞里的，去救孙

0: 生怎么会跟穆青的哥哥一起困在山洞里呢？说来也简单，他带了一哨人马，由长脸先生引路，疾驰一天，半夜时分赶到关押孙先生的蒙古兵营，没费多大事儿，便将孙先生和驼队数人救了出来。险情出在返回的路上，一队蒙古人的骑兵赶了上来，为了保护他，张胜率人先冲了上去，有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挥刀砍了过来，一个家丁倒下，又一个家丁冲了上去，趁着这个空，他催马上前挥刀砍去，正砍在对方的臂膀上，有护甲挡着，当的一声震得手腕发麻，正要抽回刀再砍，又一个带铁护脸的蒙古将领冲了过来，大喝一声住手。就是这一声断喝让他迟疑了一下，前一个蒙古将领退了下去，冲上来的这个一面挥刀与他接仗，一面吩咐身边的骑兵送莫扎哈回去。巴图鲁，看我的！莫扎哈不听，要冲过来，还是让手下人拥着退下去了。再后来的事情又全没了影。能记得的是，蒙古人多，他们的人叫冲散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将蒙古人引开，别让追过去撵上孙胡子他们。蒙古人紧追不舍，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卧龙山来的时候路过，大致是东西走向，此刻黑乎乎的横亘在前面，成了一个明显的路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顺着山势往东跑，就能把追兵引开。跑呀跑的，扭头一看，家兵们一个都没跟上，莫非都阵亡了？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后那个蒙古将领正追了过来，月光如水，铁护脸闪闪发光，他想停下来接仗，要了这个达子的性命，无奈浑身疲累，连挥刀的力气也没有，不能吃这个眼前亏，他略一思忖，打马朝山里奔去。
1: 本期读书人刘晓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

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一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六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

0: 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那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一想的事呢，就是通过那座桥，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安宁。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金刚川》，它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电影以群像的方式刻画了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战役抢渡金刚川的志愿军战士令人震撼的形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抵御入侵，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1953年7月27日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2: 为了咱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立得住，为了咱们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战友们前赴后继打出个中国人的骨气。
0: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电影有许多，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三八线上等等，他们是几代人心中的记忆。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怒吼，到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动人旋律，这些最可爱的人以他们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宣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永久丰碑。
1: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青。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鉴赏，霍松林。从题目看，这两首诗是谈观书体会的，意在讲道理发议论，弄不好很可能写成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作者写的却是诗，因为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捕捉了形象，让形象本身来说话。先看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景象就很喜人。半亩方塘不算大，但它像一面镜子那样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出来，闪耀浮动，情态毕现。作为景物描写，这也是成功的。这两句展示的形象本身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

心情澄净，心胸开阔。这感性形象本身还蕴含着理性的东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半亩方塘里的水很深很清，所以能够反映天光云彩，反之如果很浅很污浊就不能反映，或者不能准确的反映。诗人正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颇有理趣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渠是个代词，相当于它，这里带方塘，清已包含了深，因为塘水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即使很清也反映不出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形态。诗人抓住了塘水深而且清就能反映天光云影的特点，但并没有到此为止，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方塘为什么能够这样清？而这个问题孤立地看方塘本身是无从找到答案的。诗人于是放开眼界，终于看到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这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活水。后两句当然是讲道理发议论。朱熹虽是理学家，但这和语录讲义很不相同。第一，这是对前两句所描绘的感性形象的理性认识。第二，清如许和源头活水来又补充了前面所描绘的感性形象。因此，这是从客观世界提炼出来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而不是哲学讲义。用古代诗论家的话说，它很有理趣而无理障。方塘由于源头活水不断输入，所以永不枯竭，永不沉腐，永不污浊，永远深而且清。清的不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而且能够反映出它们共徘徊的细微情态。这就是这首小诗所展现的形象及其思想意义。再谈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其中蒙冲两个字也可以这样写，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蒙古的蒙，冲呢也可以写作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儿童的童，这是古代的一种战船。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蒙冲巨舰就像红毛那样浮了起来。这两句诗也对客观事物做了描写，形象比较鲜明。但诗人的目的不再单纯写景，而是因观书有感而联想到这些形象，从而揭示出一种哲理。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就是对这种哲理的揭示。当蒙冲巨舰因江水枯竭而搁浅的时候，多少人费力气推，力气都是枉费，哪能推动呢？可是严冬过尽，春水方生，形势一下子就改变了。从前推也推不动的蒙冲巨舰，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多轻快。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地自在地航行。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他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儿，也还是白费力气。这就是这首小诗的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客观意义。作者的创作意图未必完全如此，但我们做这样的理解并不违背诗意。前一首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所引用，是公认的好诗，后一首似乎久已被人们遗忘了，但它同样是好诗，能给人以哲理的启迪。别做在干岸上推船的蠢事，而因为蒙冲巨舰的自在航行，输送一江春水。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下雨天，远处的声音会变得模糊？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下雨天远处的声音会变模糊？难道这雨水把声音挡住了？雨水确实会影响声音，但不是把声音挡住，而是改变了声音的传播路径。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空气越均匀越干燥，声音传播的就越清晰越远。从科学原理来讲，下雨天空气中会充满很多细小的雨滴，这些雨滴会阻挡声音的传播，让声音的能量被消耗一部分。而且下雨天空气的湿度会变大，空气的密度也会变得不均匀，声音在不均匀的空气中传播时会发生折射和散射，传播路径会变得混乱，我们就会觉得远处的声音变得模糊闷闷的。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下雨天在室内听外面的声音比在室外更模糊？就是因为雨水和窗户玻璃都在消耗声音的能量，阻挡声音传播。下雨天想清晰地听到远处的声音，可以靠近窗户，打开窗户，减少雨水和墙壁的阻挡。如果在室外，尽量站在没有遮挡的地方，避免雨滴密集的区域，能稍微听清楚一点。下雨天声音传播慢，过马路时要格外小心，多留意周围的车辆声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欢迎大家来到梨园大冲关，哈哈，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这周一的时候啊，咱们又来了啊，又和各位呢扑噔扑噔扑噔扑噔，哎，就聚到这儿了啊。我觉得呀，现在您看这个。

0: 很多事儿都讲规范啊，讲一个什么呢，就是模式，是不是？现在很多时候你看社会上有这种专门的机构，您想办个活动啊，想什么呀，人家这一趟门清啊，这不像以前。以前的时候您说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去，比如说弄个聚会呀、啊、弄个啥呀，都不知道干啥，对不对？咱以前村里那聚会哪有那么多讲究啊，是不是？弄个桌就行了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高规格、高标准、高要求啊，这很多时候您看得有个什么横幅啊，这个出去办个活动你得拉个横幅，哎，做一个啊，然后有时候呢这个桌布都得统一啊，再来个什么服装，哎，出去以后旅游啊什么的，哎，这个大爷大妈们是吧，自己穿个那个标准的一个颜色的服装啊，再来一个什么工牌弄那个名牌啊，名字牌啊，放在这儿以后，哎，有不认识的出去旅游的这个旅游团是吧，大家一看都彼此知道，哦，您叫什么，您是哪儿的，哎，这都知道。那有时候呢这个固定的这个活动节奏也是一样的。您看我们一般来说做活动啊，做活动有几个必须要排在前面的。那哪一个演出都是如此啊，一般来说放在前面的演出第一个节目都得是稍微热闹一点的，唱歌跳舞，是不是啊？然后呢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哎，弄点什么语言类的节目啊，弄点这个像小李这样贫嘴皮子这种人啊。上去给大家逗逗乐啊，开开心心的，哎，到最后呢再唱首歌跳首舞啊，这个哎就结束了啊。我们节目也是一样，对不对？每天早晨我都给您稍微播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我们的听友就陆陆续续的扎着马扎啊，搬着板凳打着电话就进来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我们的热线来喽。第一位是咱们的田春田老师，哎，你好。
1: 李成，你好。
0: 你好，哎，
1: 祝您天天愉快，
0: 祝您天天开心。我跟您说，我非要和您这个一块儿说他个一百年啊，两个人都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哎，拉勾勾啊，拉勾勾啊。好，这个啥，南阳今天是凉快还是热，跟俺说一说。
1: 今天反正是也不凉快也不是老热。
0: 哎，我感觉这两天那个天会比较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潮湿。
1: 对对对，天原来又强一点。
0: 啊，你看我跟你说，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今天我一出门我感觉我跟个水娃娃一样啊。刚从游泳池里捞出来一样，真是，哎，可犯人。好，行，田老师，咱来答个题啊。好，好，您准备好了，咱听音乐就开始喽。田老师，您知道有一个诗叫《满江红》，知道不知道？诗词岳飞呀、啊，岳飞做的啊，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不是？哎，我想问的是啊，岳飞的故事您了解不了解？
1: 不了解
0: 哦，咋呢？我这第一个问题还真是和岳飞有关系的。哎，我说的是岳飞呀、啊，岳飞在这个传说当中、故事当中，他被害的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三个选项啊，一个是风波亭，一个是观音寺，一个是大理寺。啊，这个岳飞被害于什么地方？风波亭、观音寺还是大理寺？
1: 观音亭。
0: 观音亭啊，观音亭，这地儿听着熟，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咱看看对还是不对。
1: 对啊。
0: 哎呀，他是风波亭，嗯、啊。哎，风波亭啊，岳飞被害死于风波亭啊，然后秦桧后来就是得仇所愿啊，被报仇，然后挂掉了啊，是不是？好，田老师有什么想听的这个戏没有？
1: 哎呀，随便放吧，
0: 随便放，那就随便放喽。那祝您天天开心啊！
1: 好，
0: 哎，吃好喝好啊，回头再见。

0: 这说是今天我看一个标题，新闻标题特别有意思啊，说是郑州现在是荷包蛋雨区啊。听着这个台风怎么那么的美味呢哈、啊？实际上是什么呢？虽然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了，但是对河南的风雨影响却在增强。周一的时间，全省都有大部分有阵雨和雷阵雨，在周二、周三，这个雨势将会进一步增大啊！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局地阵风会达到八级，所以说这两天也是特别麻烦的一点啊！无论您是上班，出去遛弯哈、啊，然后出去逛街哈、啊，这都要随时携带雨具啊。一旦雨情过大的话啊，及时避雨，不要跟我们家那个傻小子似的啊。昨天晚上雨下那么大，人家骑个车就往回冲啊，还说爸爸我是不是英雄啊？我说你是不是英雄？我看不出来，这会儿你有点像水猴子，你知道吗？好，这个有请咱洛阳的李刘军李老师来了啊！你好，老李。
1: 李老师你好。
0: 哎，老李好。哎，这个、
1: 啊，
0: 哎，这个洛阳今天潮乎不潮乎啊？
1: 一轮红日当空照。
0: 一轮红日当空照，那个气温很快就升高啊！那注意防暑降温吧，好不好？
1: 好。
0: 咱开始答题啊。
1: 好。
0: 刚才咱说到啊，这个台风。我的问题其实第一道也很简单啊，就是最近的这一场台风叫什么名字？八威、红霞还是白海豚？啊，
1: 红霞。
0: 红霞，恭喜答对啊！这个稍微一那个关注关注新闻就知道啊。第一道题很简单，下一场台风叫什么？知道吗？下一场。下一场，下一场就是我说的第三个白海豚啊哈、啊！听这个名字，听肉头啊，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其实他难受着了啊！好，第二道题啊，您听好，哎，第二道题是这样了，咱古代人结婚呢，一般来说也得选个良辰。啊，就是一天当中的好时辰。我的问题是，古代人的婚礼一般在什么时间举行？早上、中午、傍晚还是下午？古代人的婚礼啊，一般在什么时候举行？早上、中午、傍晚还是下午？选择一下吧。
1: 啊
0: 啊。古代人的婚礼在啥时候举行？是早晨还是中午还是傍晚还是下午？
1: 选个傍晚吧。
0: 选个傍晚，一选就对呀。太厉害了啊，因为为啥来哈、啊、我给你稍微咱白扯两句啊，因为这个婚，您看这古代人结婚，婚礼的婚，它其实和一个字儿是同音的，就是黄昏的昏呢、啊。啊，哎，这个黄昏的婚和这个结婚的婚同音，也象征着这个傍晚举行婚礼啊，阴阳调和，婚姻美满啊。古代人认为这个黄昏正好是昼夜交替的时候，这时候举行婚礼最合适了啊。恭喜您答对了。好，这个既然说到结婚的问题，咱第三道题还是关于结婚的，您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开始啊。咱们常把结了婚的夫妇称为结发夫妻啊，结发夫妻。我想问的是，这个结发在古代的时候指的是什么？那三个选项啊，您听好了。第一，丈夫把头发给竖起来；第二，妻子把头发给竖起来，竖起来就捆起来啊，绑起来；第三个叫把夫妻的头发竖在一块儿。哎，您觉得这个结发夫妻的结发指的是什么呢？三个选项啊，丈夫把头发竖起来，还是妻子把头发竖起来，还是把夫妻的头发竖在一起？
1: 夫妻头发捆绑在一起。
0: 夫妻的头发捆绑在一起，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恭喜答对。哎呀，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啊！哎，727啊，虽然不是七月七啊，但是关于爱情的这几道题，我们老李都答对了啊，好不好？哎，那也祝您天天开心。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吗？
1: 啊，就是，贵州没有。

0: 开始鬼荣院是吧？好，中中中，好，收到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辛苦导播姐姐帮我们记录一下啊！感谢奖品提供方给您提供一份小礼品。哎，这个啥时候都是好日子，你看这个啊，这今天是结婚，适合结婚了一天。开玩笑啊，我这儿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古代知识的题啊，很好玩的啊。来，咱有请下一位，这个人在这儿线上登了半天了，他是谁呀、啊？他是洛阳的老八哥。
1: 各位朋友，程杰同志你好。
0: 哎，这个，哎呦，那八哥先生你好啊！
1: 我又来了啊！
0: 哎呀，非得这么尊敬啊！好，这个今天遛过弯了？
1: 遛过弯了。
0: 姐，
1: 刚刚要去超市转转回来，喂，开始了啊！
0: 哎啊，啥就开始了就？
1: 这是找那兄弟来这说相声了啊！
0: 哎，我这节目就开始了，是不是？
1: 嗯。
0: 哎，中，你今天让鱼搅着磨。
1: 我跟你说，我的愿望目标是干啥，你知道不知道？
0: 啊，啥呀？
1: 这是我想，打个题，我想逗个那大礼包啊。
0: 你这后边那个高级词汇我没听懂了，啥叹气包，你看这
1: 你装了一句。
0: 哎，好吧，中吧，那咱开始大题吧。嗯，
1: 中，大题了啊。
0: 哎，好嘞，八哥啊。八哥这个题应该也很简单啊，咱听听这个题一般有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啊，八哥今年多大岁数？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过了生日，过了有两个多月，我是3月3嘛，给光第一天生日嘛。
0: 您才40啊？
1: 60。今年是马年嘛？
0: 啊，今年是马年。那您是60啊，60岁了。
1: 60
0: 嘛。哦，那您这个叫做什么年？花甲之年是不是？
1: 哎呀，我后来我才知道了。哎呀，我一想一想，老天爷，我都到花甲天了。
0: 人呐，其实不要关注自己的年龄啊。但是我第一个问题还是和年龄有关系了。问题是这样的，豆蔻。啊，咱有一个什么豆蔻啊，哈、啊，弱冠呐、啊，总角啊，啊，古代一大堆。我的问题是，豆蔻指的是多少岁？那四个选项啊，13岁、15岁、18岁还是20岁？这个豆蔻年华指的是多少岁？13岁、15岁、18岁还是20岁？
1: 豆蔻
0: 啊，
1: 哦，豆蔻是，
0: 他肯定不是80啊，
1: 豆蔻是15。
0: 13、14、15、18、20，您选的是15是吗？
1: 啊，15吧。
0: 这个题到底答对了没有呢？我们来听答案。呀，其实是13岁啊，还要再小一点点啊。古代人这个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多什么18岁成人啊，没有。办身份证这都没有啊，但是一般来说豆蔻年华就指的比如说少年少女啊，一般来说13岁啊是指豆蔻啊。别着急八哥，你才60、哎、还有机会。什么叫
1: 呀，都今天你觉得生活了忘了吗？
0: 哎，对对对，您主要是离豆蔻年华有点远了哈、啊。我也远了，我是刚而立，不是而立，我是刚不惑，你知道吗？啊，
1: 我是豆蔻年华，我过去了。
0: 中，咱争取那个啥哈、啊，咱争取周五吃炒黄豆啊，咱和豆蔻没关系啊。行，八哥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1: 我听那个啥吧，听那个，4000岁吧。
0: 啊，4000岁啊，收姜维啊。好嘞、啊、好嘞八哥啊，心情愉快啊，改天再见啊。哎，再见。哎呀，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啊，听众是一位接着一位，热线是一条接着一条，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啊。好了，咱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我们开封的吕阿姨来了啊。吕老师好。
2: 吕老师好。
0: 哎，这个今天不下雨是不是？昨天下雨是不是您那儿够忙活的？我想请

0: 雨不忙啊，下雨挺
1: 那必须要
0: 挺闲的。下雨昨天不是星期天吗？
1: 啊，对啊。
0: 啊，没有节目听啊，没啥事儿昨天。
1: 哦，那不需要收拾收啥啥的，我记着你。
0: 收拾收拾洗，反正大部分都是睡觉。
1: 哎，
0: 放了放一躺，听说玩手机啊，能干啥都是。
1: 哎呀，俺羡慕了很呐！下雨天睡觉多舒服一个事儿啊！你真是，你有没有觉着就是下雨天的时候睡觉最舒服了、啊？
0: 俺这俺那今天可凉快呀！
1: 那、啊、今天可凉快啊！
0: 那风溜着这里可舒服了。
1: 哦，那就这两天下雨对咱这个地里东西没啥影响，对不对？没啥影响。
0: 没啥影响，现在啥又不该收，又没有收的涨价了啥的，
1: 还没收
0: 了。又不该晒啥。
1: 啊，那下一批、比如说过两天就是再下一批应该收啥？你那儿
0: 下一批有这个春螺参，种的这春发参，该采收了。
1: 什么参，刘老师？什么参？
0: 发参？
1: 沙参是吧？
0: 螺参，俺这都在螺参。
1: 螺参
0: 啊，螺参，俺这老百姓话都是螺参。
1: 其实就是花生。
0: 啊，其实就。就是花生
1: 啊啊，
0: 俺这出面都是洛神。
1: 明白，我又学了个知识啊！我下次我就把这个编程问题我考大家去。
0: 下面是洛神，大面是花生。
1: 哎，我就想到那个有个文章洛花生，你看这多好听哈！
0: 哎，
1: 好嘞，哎，刘老师，咱准备开始答题吧。
0: 好嘞。
1: 哎，好嘞，您听好，问题马上就来。平常啊，咱这个古代有一句话，加官进爵。这个爵呢，虽然是爵位的意思，但是如果您逛过博物馆啊，这个里边有一个器具和这个爵是同音的，而且也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一种酒杯啊。爵呀，是一种在典礼里边用的酒器。我的问题是，这个爵有几只脚？那三个选项啊，三只脚、两只脚、四只脚。其实您见过那个就是博物馆里边有的那种青铜爵啊，就是一个跟大酒杯一样啊，经常在那个古装的春秋战国电影里边看到那个人端起一个大个，哗喝酒，见过那个没有？
0: 没有见过
1: 。古代那个
0: 出的题太深了，是这个。
1: 咦，那咋整啊？那你是猜一下还是咱咋整？咱换个题，
0: 猜一下吧。
1: 猜一下吧。
0: 猜一下吧。
1: 好，挑战一下自己啊！爵有几只脚？啊，爵这种酒杯酒器，它有几只脚？三只脚、两只脚还是四只脚？
0: 两只吧。
1: 两只脚啊？两只脚咋站啊？两只脚在
0: 四只脚
1: 在桌上站不住啊，三只脚还是四只脚？你选一个。
0: 四只脚。
1: 四只脚是否正确呢？哎呀，犯人、啊！这个李秤真犯人，这个李秤。
0: 要人上班的时候，我一打一个准儿，这压你值班，我不打对一回气了还，李秤。
1: 我下回一定给你准备个稍微那个简单点的问题，中不中？啊，好，
0: 没事没事，
1: 等你过两天收花生的时候再说啊。
0: 好嘞，
1: 好嘞，谢谢刘老师。有啥想听的戏没有？给您放点好戏。
0: 我也想听那个高贵子演唱那个桂中原那个。
1: 也是桂中原。
0: 没有听到嘞，我上次演过。
1: 好嘞，我找找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哎呀，我觉得这次就咱的听友特别的可爱哈、啊。你怎么说呢？干什么的都有啊。每天呢，你看这上午没啥事了，打个电话聊聊天啥的啊。我以后我真得改观我自己的这个啥啊。您知道我现在找的问题竟是一些什么文化呀，这个那个的，您知道吗？啊，对不起大家啊。高贵之的贵中原啊，这暂时库里是没有，我待会儿来给您找一个这个风雪配吧，好不好啊？风雪配咱先听听啊，先过过瘾啊，先吃住啊，过两天咱说。行吧，那这会儿咱们就来听段戏吧啊。大家如果想打电话的话，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啊，咱可以一块来打电话啊，乐呵乐呵。哎，说说题啊，等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0: 好，继续来有请咱们下一步热线啊，两部热线的号码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直播时间啊是在上午的这个十点到十点半啊。如果您是九点听到的呢，这会儿可能打电话没人接啊，十点钟的时候再打最好啊。好嘞，来有请这个下一位听友是咱们的，我看一下啊，南阳的王俊岭啊。
1: 许长的王俊岭，
0: 许长，就是啊，捞朋友了啊！
1: 李飞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
1: 你好，
0: 哎，这个最近怎么样啊？今天热不热啊？
1: 今天比昨天凉快点。
0: 今天比昨天凉快点啊！
1: 昨天晚上下雨了。
0: 这个下雨对咱是没啥影响吧？
1: 还没影响，
0: 没有影响啊，没有影响了就好。
1: 下不是真大。
0: 哎，好，马上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哎，好嘞，听题啊。
1: 好。
0: 俗话说，化干戈为玉帛，啊，就是。

0: 形容啊，形容这个说是两个人把这个矛盾化解开，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肝和戈其实都是武器，其中哪一个是防御的武器呢？哎，是肝还是戈？是指的用来防御的武器啊？您可以就是，其实就是二选一，肝或者戈，大动干戈啊，就说这人就是闹腾了，有脾气了啊。这个肝和戈都是兵器，哪一种是用来防御的兵器？是肝还是戈呢？
1: 戈吧，
0: 戈。嗯，答对与否呢？嗯，咱听听啊。
1: 干吧。
0: 哎。刚才怎么听到一个什么和这个答案同时响起啊？哎，王老师，其实您看，像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什么歌啊，就是长歌嘛，长歌一个，然后那个好多那个兵士兵什么的都拿着这个歌，是一种兵器啊。杆呢，就是用来防御的，像跟个盾牌似的啊，有个这个意思。
1: 哦，是
0: 哦，嗯，那今天我就坏人做到底吧，我看。哎，这今天就基本上没有一个老师在我这个题目下这过来的及格的，你说对不起了大家啊。王老师有啥想提的？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3: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2: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3: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2: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3: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鲜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2: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3: 其实石斛鲜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鲜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2: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3: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鲜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鲜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

0: 夏天吃石斛仙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仙条的好时机。其实呢，仙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仙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十送二十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十送二十，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仙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仙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仙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1: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仙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仙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仙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0: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十送二十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0: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胶质，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儿，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1: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然精华。

0: 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祝您订购成功！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刚才这就是朋友们点播的这个高桂枝老师的这个《桂中园》啊，这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反正吧，反正我尽力了。再找更多的好的啊，再找更多的好唱段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戏啊，也可以告诉我。我前两天其实还放过一段，您看听听这一段啊，这是孙炳新的这个，就是我当时找的这个戏是孙炳新的这个《桂中园》等等等等啊，听一来好好羞惭啊，咱听听是不是这一段啊。

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几段曲剧啊，这也是很多经典的曲剧唱段咱们连排的，希望让各位爱听曲剧爱听戏的好朋友们啊都能够听得过瘾。那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在梨园的这一刻中啊也能够轻松一二啊。还是记得这几天呢阵雨多雷阵雨多啊，由于这个红霞残窝的影响啊，对咱们这个天气啊影响还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出门带伞啊，多多注意防汛啊。感谢各位，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上午10点不见不散，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今天天气不错。
3: 本期推荐，
2: 我说过
3: 危机航线，
2: 不会下来的。
4: 行动！
3: 一架五星级超豪华 A380 客机在国际首航途中遭遇暴力劫机，整架飞机被杀意笼罩。机舱内，国际安保专家高浩军正在和悍匪团周旋，他的女儿小军被绑为人质，性命岌岌可危。劫匪头目 Mike 要价35亿人民币，全机乘客沦为他的筹码和玩具。这架摇摇欲坠的豪华客机究竟是最后的栖身之所，还是坠入地狱的幽灵航班？
5: 我说过，拿到钱让你们一等死。
3: Movie Time 推荐《危机航线》。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增减效应是什么呢？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现象称之为增减效应。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80个人分成4组，第一组呢为贬义组，那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缺点而不说他们的优点。那第二组呢为褒扬组，也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优点而不说他们的缺点。第三组呢是先贬后褒组，前4次啊专门说被测试者的缺点，后3次呢评价则专门来说他们的优点，第4次就是先褒后贬组，前4次专门说优点，后3次专门说缺点。当4组被测试的人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之后，那心理学家要求被测试的人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啊，最喜欢这个同学竟然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表扬组。因为如果只是表扬或者是先表扬后贬低，都是显得虚伪，而先贬低后表扬就显得客观有诚意。所以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而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这个就是增减效应的来源。

0: 味的赞扬并不能获得被评价的人对你评价观点的认同，一味的批评也不能让被评价的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消极的反感。真正让被评价的人对评价的观点产生极度反感的是那些先表扬后批评的。真正让被评价者极度认同并且虚心接受的观点呢，就是先批评后表扬。批评他人的时候，可以先说出对方的一些无伤尊严的小毛病，然后再恰如其分地给予他表扬。新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可以先给人平平凡凡的印象，然后再逐步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销售员称货给顾客的时候，切莫先装一大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拿出，而是先抓一小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加入。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咱们很多家长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啊，要有一定的原则性，说到做到，这也是建立真正的父母威信的一种方法。有的家长往往会心软，我怎么能忍心看孩子哭那么厉害呢？反正钱就是要花的，就给孩子买好了。一次两次，你能够满足他。可是当有一天你没有能力满足他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用眼泪威胁家长，长大之后就会用更加极端的方式，比如说离家出走、不吃饭、跳楼自杀等等。如果在能够教育孩子的年纪，你没有能够给孩子立规矩，那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情。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家长的眼神和态度要很坚定，但是语气要温和。如果孩子感觉到你有一丝迟疑，就会一步步得寸进尺。有的时候老人在场，家长多多少少会顾及到老人的心情或者是面子，而对自己的规则有一丝犹豫和不确定的时候，孩子通常就吃定你了。这种情况是千万不能够出现的，否则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有的时候啊，孩子看见一个新奇的小玩意儿，家长觉得价格有点贵，就不给孩子买，孩子一直哭闹，那怎么办呢？很简单，转移注意力。年纪小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奇心重，注意力相当容易分散。如果家长决定不买，孩子开始嚷嚷的时候，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等孩子的情绪暂时安静下来，我们不妨再跟他讲讲道理。你刚才哭了，爸爸妈妈知道你买不成心爱的玩具很难过，所以哭得那么伤心。而且我们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很走心地跟他说，爸爸妈妈懂你，但是家里已经有很多玩具了，如果你能把家里的玩具收拾干净，下次就可以买新的。这集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冬天摸被子会有静电？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一摸被子，脱衣服就触电，手指麻一下不说，还有小火花。难道我身上藏着闪电吗？其实这是静电在搞鬼。冬天干燥的天气是它的帮凶。我们的身体和衣服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里有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当衣服和身体摩擦时，电子会从一个物体跑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这就是静电。夏天空气潮湿，水分子能把静电导走，所以不容易出现。冬天空气干燥，静电没办法释放，就会积累起来。当带静电的手碰到被子时，静电会瞬间释放，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火花。化纤衣服比纯棉衣服更容易产生静电，因为化纤不容易导电，静电更难释放。冬天穿纯棉的衣服不仅透气亲肤不闷汗，还能从源头减少静电的偷袭。摸被子门把手前先碰一下金属物件，比如钥匙、暖气片，导导静电，让电荷提前跑路。另外保持室内湿度也很关键，放盆水或者是开个加湿器，静电会乖乖的隐身，就再也不用怕开门瞬间被电到跳脚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岁月神偷是由罗启瑞执导，任达华、吴君如等主演。影片讲述了1967年到1977年这10年间发生在香港深水埗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故事。一对社会底层的夫妻在经历了人生百味之后，感悟到唯有岁月的变迁才是真正的渗透。2010年，影片获得了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并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电影歌曲等奖项。影片以罗启瑞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小市民家庭艰辛奋斗的感人事迹为线索，再现了那个风云岁月里香港人坚强不屈的奋斗历程。
1: 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整天低着头猫在鞋子后面工作，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
0: 岁月神偷真正感动人心的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以及人生有多少困顿，那始终一以贯之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电影当中，母亲经常说：“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生活在底层的草根民众就是这样乐观地走过来，因而也分外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2: 做人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3: 鞋子半边难，
2: 孩子他爸，但鞋子也半边加呀。
0: 有别于以往荧幕上见到的黑帮盛行、警匪火爆、枪战的香港，也有别于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摩登大都会，岁月神偷讲述了真正的香港往事，展现了内地观众从未见到过的真实的香港。影片通过香港小市民罗鞋匠一家在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悲欢和沉浮，令人重新回到那个故梦般的湘江之畔，重新探寻到那色彩缤纷、美丽动人的真情年代，生生不息的灼热脉动。
4: 我心挂在。
1: 爸爸，我喜欢这双鞋。
5: 这双买鞋啊？
3: 啊，对，下面这几双。
5: 哦，哎呦，你真会选呐、啊！
3: 哎，你们
5: 这双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呀，这个鞋啊，穿上好神气啊！小朋友，来来来，
1: 爸爸，这双鞋好大，
3: 手都能伸进去了。
5: 先生，宽鞋紧袜，哎，这双正合适啊！以后啊，你很久都不用替他买鞋了。哎，这位小弟弟呢？
1: 爸爸，啊、这鞋好紧，
5: 蹬进去。哎，这是美国名贵猪皮，弹性可好了。这鞋我保证你越穿越

0: 舒服，明年比今年更舒服。这位小弟弟呢？
1: 不知道合不合适。
0: 哎，这双不松不紧呢，刚刚好啊，这双最合适了。
2: 松也合适，紧也合适，合适也说合适。
0: 哎，所以啊，全都合适，三双全买了啊。一共18.5元，街坊邻居呢算你18元。
3: 岁月神偷的真诚之处，便在于他收敛了悲戚，流露了笑意，始终守候着那一份淡淡的希冀。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朝前走，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回望来时的路。你在慢慢长大，却并不察觉身边的亲人正在慢慢地老去。生活的美好与残酷，便在于真情永远有效，只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的期限，过时了便不候了。舒缓的节奏在电影当中就仿佛是那被找寻着的神偷所偷走的岁月。岁月神偷细腻的人物塑造，平时的感情把控，以无比自然的叙事手法，在不经意间撩动人的心弦。悲情的渲染是那般的质朴。岁月可能会偷走我们的时间，却永远无法拿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一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

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两天两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五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总是被蚊子盯上，别人却安然无恙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夏夜微凉，朋友们在草地上有说有笑，而你在原地挠得像只猫，全身上下红肿发痒，简直成了蚊子的自助餐。你是不是也纳闷过，为啥这蚊子偏偏就选中我？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是我身上的沐浴露太香，还是我的血太甜？先告诉你个真相，不是你的错，是蚊子的品味太挑剔。科学研究发现，蚊子并不是随便咬人的，它们其实有一套择人标准，而你有没有中招和下面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第一，体味和皮肤化学反应。你知道吗？我们的皮肤会释放一种叫做缩酸的物质，还有一些其他的挥发性分子，这些就像是空气中无形的香水，对蚊子来说简直是顶级香氛，甚至连你皮肤上的微生物都在搞事情，它们会分解汗液、皮脂，制造出独特的气味。某些细菌如果数量特别多，那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蚊子眼中的顶流明星。第二，血型也有差别待遇。是的，研究发现 O 型血比 A 型血更受蚊子青睐。你身边那个一点包都没有的朋友，可能人家就是 A 型血的天选之人。第三，体温高、爱运动、喝酒的人也更招蚊子，因为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身体更热，对蚊子来说就像雷达锁定目标一样清晰明了。第四，穿什么也很关键。黑色、红色、橙色这些深色衣服会让你在人群中像一块招蚊广告牌，浅色衣服更不容易被蚊子锁定哦。第五，就算你不出门，蚊子也能找上门。你以为躲进家里就没事了？蚊子会说，不好意思，我会飞。天生蚊子磁铁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准备点防身法宝吧。首先，强效驱蚊剂依然是最靠谱的选择。喜欢天然路线的可以试试桉树油、薰衣草油这类植物成分。出门记得穿浅色衣服，运动完别赖着不洗澡，你的荷尔蒙盛宴正在招呼他们呢。一句话总结，被蚊子咬不是你的体香太诱人，而是你真的有点生物特质加成。所以别再怀疑人生了，科学会还你清白。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人类群星闪耀时》。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将其收入囊中，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意味着历史上存在10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彻底灭亡了。而在作家斯蒂芬·茨维格的笔下，战局的决胜时刻非常有戏剧性。守城的一方忽略了内墙的一道叫凯卡波尔塔的小门，导致奥斯曼土耳其人轻而易举地攻入，顺利破城。像这样的历史瞬间，茨威格在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还写了不少。那是1815年6月18日，比利时小镇滑铁卢，拿破仑对垒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交战双方陷入对峙，都在等待援军打破这残酷的平衡。此刻拿破仑无比期待他唯一可能的援军格鲁希元帅，可格鲁希墨守成规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他谨遵拿破仑的命令，追寻打击普鲁士军队。即使滑铁卢炮声震天，下属分析利害请求增援，格鲁希依然说除非得到拿破仑的传令，否则坚持既定目标。最终在滑铁卢战场率先会合的是反法同盟，拿破仑败北。而格鲁希元帅得知大战结果，甚至比千里之外的伦敦都要晚。被誉为世界征服者的拿破仑，命运竟然掌握在一个小人物手里。一个小人物一念之间的决定，竟然能影响后续百年的世界格局。茨威格把历史成败定格在一瞬间，无疑让人心潮澎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毕竟是从文学的视角看历史，而真正的历史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就像拿破仑，虽然凭借自己天才般的军事能力攻城略地，但这也让他在整个欧洲树敌。就算不是在滑铁卢失利，也会在其他战场因为其他小人物的一念之差战败。所以，历史看上去是由偶然事件决定的，但每一次偶然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在推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互为因果，彼此成就。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英雄和时势永远彼此成就一样。下面我们来聊聊关于英雄造时势的故事。这位主人公大家都比较熟悉，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俄国社会主义的风暴竟然是源于列宁的一次火车之行。1917年在列宁的生命中是闪闪发亮的一年，当时一战打得火热，欧洲满目疮痍。在俄国，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沙俄政府被推翻，资产

积极临时政府掌权。此时的列宁还在瑞士苏黎世，他急切地想回到俄国，去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要如何回到祖国，却极其考验政治智慧。因为当时，前线的俄国士兵正在和德国、奥匈帝国的军队厮杀，列宁要是从这两个敌国借道回去的话，肯定会被千夫所指，政敌们也会大做文章。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在这以前还可以从意大利、法国绕一下再回俄国，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列宁的主张，退出狗咬狗的一战，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如果放列宁回去，让俄国退出战争的话，那么敌军就不用对付俄国了，他们会全军压到法国和意大利，这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所以，列宁的回国之路步履维艰，最后他不得不跟德国政府谈判，决定从德国境内坐火车回国。虽然他拒绝了德方的资助，甚至在列车地板上画了一条线，以示跟德国士兵毫无瓜葛，但他还是被国内的很多人骂成叛国者、别有用心的人。更重要的是，列宁甚至还同意德国拿走乌克兰作为德国撤军的好处。割地求和啊，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当时连党内都有很多人反对他。不过历史证明，列宁的选择是最好的，无比正确的。因为几个月之后，俄国人就把妥协给德国的东西重新拿了回来。还在苏黎世的时候，列宁就已经冷静地分析了局势。美国人登陆法国参战已经铁板钉钉了，这样的话，英美协约国势必胜利，德奥同盟国必败无疑。所以只要德国一投降，苏联红军马上就可以冲过去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但在这之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定要掌握住整个国家，先解决内部矛盾，再处理外部问题。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按照列宁的预想一一实现了。联想当时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不得不佩服他的决断力，在迷雾之中登上了开往前方的列车，也把一个国家带入了正轨。与此同时，时势也会造就英雄。法国大革命的浪潮中，一名叫做鲁热的年轻上尉竟然一夜之间创作出马赛曲，日后更成为了法国国歌。与当时一众音乐家相比，鲁热的音乐水平上不了台面，他甚至不是职业音乐家，只是受当时的情绪感染，为了让市长和战友们不失望，才揽下这个差事。那天夜里，当鲁热写下第一句歌词，上帝仿佛进入了他的意识。我们看看茨威格是怎么描述的。这时，一种神性的魔力，一种并不属于他的亢奋和激情，席卷了那个原本狭隘的小市民心灵。这个天赋爆发的瞬间，把可怜的半吊子音乐家像颗炮弹一样丢到了空中，直抵群星。一夜之间，上尉鲁热加入了不朽者的行列。茨威格的描写非常精彩，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当时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鲁热根本不可能在这本书中出现，更不可能被后世的人们铭记。时代的浪潮汹涌而至，会把某个人推到风口浪尖。人类时而渺小，时而伟大，可以渺小到被一股转瞬即逝的狂热吞噬，也可以伟大到引领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进程。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受用的是那段尼布尔的祈祷文：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再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最后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最后，我们再来聊聊《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著作的作者本人斯蒂芬·茨威格。茨威格曾说：“我的语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沦丧；我的精神故乡欧洲已经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要重建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述，那就是19世纪
欧洲黄金年代的余晖。茨威格1881年出生在奥地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青年时期在维也纳和柏林求学，在文学方面造诣极高，很快他就成长为一个精神富足的知识分子。当时欧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积累了巨量财富，科学、商业、艺术全都在大踏步前进，社会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末的茨威格，年轻富有朝气，脑子里仿佛装着半个欧洲的学识，他醉心于此，也沉浸于此。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里，茨威格写了很多英雄人物的慷慨激昂、悲情落寞，还有极具感染力的历史片段，尤其是那些卓越的音乐家、文学家，茨威格仿佛进入到人物的灵魂里，用丰沛的心理描写再现一幕幕不凡的场景。可以说，老欧洲的优雅、贵族式的考究已经浸润在茨威格的每一个细胞里了。但是，享受着贵族生活的茨威格没能一直体面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开始编写反战剧，亮明了对战争的态度。他熟悉的老欧洲，一战中就被搅得千疮百孔，二战更是将其精神故乡毁灭了。身为一个犹太人，茨威格被纳粹驱逐，流亡各国，辗转多地。他的故乡奥地利也在1938年并入了德国。后来他辗转来到巴西，但是他的朋友们在欧洲，他的读者在欧洲，那些伟大的艺术音乐也在欧洲。茨威格的欧洲被野蛮地摧毁了，从享受生活的贵族到出逃南美的浪子，茨威格经历了精神故乡的沉没，现实祖国的消失。在1942年，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一起手拉着手在巴西服用镇静剂自杀。在生前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是这样说的：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即使是对这个世界的告别，茨威格也写得如此饱含热情，让人心潮澎湃。动荡的时代遇见了敏感又善良的灵魂，才成就了最伟大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

0: 日，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吐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吐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吐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吐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吐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当电影走进教室》，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10月出版的，作者王晓林。当电影走进教室，通过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面临的不同心理问题和教育问题，运用电影课程的方式开展教育，共分10个专题，从传统文化教育、适应教育、自卑教育、挫折教育、叛逆教育、生命教育以及人际关系和情感教育，这些诸多的角度来拓展教室里的电影课。通过教育电影课程，必将使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发生质的改变，在生命深处绽放出具有卓越气息的独特芬芳。这套书作者集结了近20年的班级研究课程，通过电影的力量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引领了成长的方向。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当电影走进教室》这本书的作者王晓林。那么这本书呢，它是运用电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解决他们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那么也给家长给学校提供了与孩子沟通的一种方式，有助于孩子积极健康的成长。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个卓越的课程，一定是根植于自身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所以我们的电影课程必须深入传统文化教育，通过解读反映传统文化的电影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我们精选了五部电影，通过电影宣传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孔子，开展以正心独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大鱼海棠体现了以仁爱共济、利己达人为重点的关爱教育，百鸟朝凤，梁启超曾言，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梅兰芳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国家情怀教育，战狼二传统家国观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部电影《孔子》告诉我们，君子之首，子孙之昌。第二部电影《大鱼海棠》告诉我们，学会独立。第三部电影《百鸟朝凤》告诉我们，拯救行将消失的文明。第四部电影《梅兰芳》告诉我们，兰芳菊秀梅寒春。第五部电影《战狼二》告诉我们，一日为战狼，终生为战狼。本期读书人魏兰。
2: 本节目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与大象出版社共同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

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鱼这个字。鱼儿的鱼是一个象形字。早期甲骨文中的鱼字呢，从形体上看有鱼吻、鱼眼、鱼身、鱼鳍、鱼鳞和尾巴，非常像鱼的形状。线条虽然简单，但是样样俱全呢。在第一期甲骨文里的鱼字已经被简化了，只剩鱼脊了。到了周代早期，在《伯鱼鬼》里，鱼又恢复了图形文字的形体，而且已经较为繁化了。周代晚期，在毛公鼎上的鱼字还是走上了简化的道路。秦代统一文字书同文后，小篆中的鱼字的字形头尾都已经失形了，身体呢跟这个鳍合二为一。历变之后，隶书的鱼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鱼鳍省略了，鱼体鱼鳞变成了田，鱼的旁鳍和鱼尾化作下面的四点，以后便遵循此发展为楷书中的鱼字。鱼的本意是指一种水生脊椎动物，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水虫也，后来引申为形状像鱼的东西等等含义。说到鱼呢，有一个成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说两个人非常的恩爱，相濡以沫。这相濡以沫呀，我们也可以拆开来解释。首先是濡和沫，濡是沾湿的意思，沫是唾沫，原意呢指的是鱼吐沫互相润湿。而另外一种解释说的是濡以沫是用水沫沾湿身体，香呢是外相，原意指的是为保持鱼的外相要用水沫沾湿鱼的身体，后来呢用作比喻啊，同在困难的处境里面用微薄的力量互相帮助。而在庄子大宗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侯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欲摇而非解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说的就是泉水干了，两条鱼呢一同被搁浅在了陆地上，互相呼气，互相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慈守义，倒不如湖水涨满时各自游回江河湖海，从此相忘来得悠闲自在。与其称欲摇而浅则竭，不如把两者都忘掉，而把他们的作为都归于事物的本来规律。鱼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见。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远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
0: 这句台词出自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由演员李雪健刻画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朴实、坚强、大公无私的形象深深留在了观众心中。电影片头出现的那张藤椅右边曾有一个大洞，这是患有肝病的焦裕禄每次疼痛时硬压住身体顶破的。为了改变兰考人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拖着重病的身体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他不会坐在办公室听取汇报，而是会带头冲锋。他不会喊一声给我上，而是会喊一声跟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电影中，他的一声吼给绝望中的众人鼓了劲儿。
3: 干部不灵，水牛掉井，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你们先扭蔫了，垮了，那群众怎么办呢？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0: 1956年到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农业建设等方面都涌现出了无数模范先锋人物，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他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诠释着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今兰考如海的抛铜林仍然向人们传颂着这位好书记的故事。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扬州慢，姜夔。春夕丙申至日，余过为阳，夜雪初霁，迹脉迷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闭，暮色渐起，数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其曲，千言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怀左名都，竹溪家处，解鞍稍著出城。过春风十里，尽骑迈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游雁言兵。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送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鉴赏，刘文忠。这首词写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冬至日，词前的小序对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动因均做了交代。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写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它的写景不俗不滥，仅仅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蜀离之悲苦。词人到达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

的15年，他解安烧筑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溪家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画出。竹溪亭名在扬州东蜀港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疮痍了。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寄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油砚严冰。清人陈廷琢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险后情景逼真，油砚严冰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上篇的结尾三句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和天气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散布在这座空城里。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寄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是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蜀离之悲。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在这阙词中是比较突出的。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芜景象，尽寄麦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月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赴，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乐景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荡然无存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波澜起伏、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词的下片较多的使用了虚拟的手法，词人设想杜牧如果重游扬州，面对今日的萧条也会感到惊心，即使像杜牧那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怕也难赴深情了。

算而今重道虚经的算字，纵豆蔻词宫的纵字，念桥边红药的念字，都是虚拟和加强语气的字眼，特别是结束处的虚拟更耐人寻味。冬至之日本来不是红芍药花开的季节，但纵使冬去春回，来日红药花开，又有谁来欣赏它呢？花开依旧，人事已非，花开也不过徒增空城的感伤而已。此情跌宕浓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

0: 小学校长师门。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西风长老秋蝉要会斗桐林。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西风长老是西风派的派主，这个人也是厚道老实、正人君子。方才苗吉庆他徒弟说那话是真的，老和尚心里有点不痛快。什么原因呢？他就住在南高峰西峰禅林，离着杭州不远的。他挑了北峡和东峡的理了。你们把我给甩到旁边了，没拿我当回事儿。我这小名也是总门长啊，哪怕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把我请去我也痛快。你们能请苗泽，能请南峡，唯独不请我。他挂了个道劲，这是一。二，对桐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也不服气，所以呢叫他徒弟苗吉庆老到杭州擂台了解情况。每次这苗吉庆了解完了回来向他如实禀报。这个苗吉庆你看能耐不算太大，腿底下有功夫，要不桐林怎么撵不上他呢？啊，腿儿勤跑得还快，消息灵通。回来一五一十跟秋蝉长老这么一介绍，秋蝉格外的不痛快，心说行，杭州累的事儿把我忘了可以，那么给桐林贺号带花你们还想不到我头上吗？怎么说也得把我请去，我绝不能去那个讨厌的，我肯定站到你们一边，高抬桐林。结果等来等去什么也没等来，顾慈老和尚挂得道劲了，把桐林给引来，想要难看难看他。难看桐林就是难看在座的各位侠客，要不这个绿林人呢讲的是插不过节，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别看老和尚出家60年了还没练好，仍然争强好胜。跟桐林两个人一拉架势，还没等动手的时候，北峡秋田、东峡侯廷、二峡侯杰、铁掌李元、南峡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陆续赶到。因为咱们前文说的清楚，桐林在前面追，众人在后边跟着，离着不远，所以也找到西风禅林。北峡是头一个呀，越墙而过，等到了月台下边一看，老侠客就有点挑理了，因为他跟秋蝉长老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妈，哈哈哈哈，我说大和尚，你这是何苦啊？干什么？欺负桐林？事先你得打听打听，我们这帮人答应不答应？呼啦超，各位侠客就过来了。

碰铜铃，等于碰中人眼珠了。没说旁的，一个个都是怒目而视。南侠司马空紧捏无量天尊，那意思跟铜铃伸手，你问问我们答应不？秋蝉长老也不傻呀，他一看今儿这仗啊没法打，输了吧栽跟头，只要赢了稍微占点上风，这帮人我得罪不起，就得群起而攻之，把我拍扁乎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秋蝉长老往下一撤招，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各位都来了，欢迎欢迎啊，我跟佟侠客无非是想要学几招，凭老僧我的能耐怎么能跟他相比呀、啊？起码来说佟侠客人在中年气血方刚，我已经老了，从这一点上我也是甘拜下风啊。各位请坐请坐，来呀、啊、搬椅子，这就叫光棍。光棍呢一点就透，眼子才棒打不回。老和尚能吃那亏吗？这么一撤步，满天云彩都散了，都是老熟人了，搬了椅子到月台上，大家重新归座。秋蝉长老拉住佟林的手，佟侠客，我真服了你了，咱们江湖上能出来你这么个主，我觉着脸上增光，刚才开几句玩笑你别往心里去呀、啊。慢说你叫镇八方镇十六方我也服了，我这西风派也随便叫你镇，你看怎么样？说大伙儿全乐了，佟林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方才人一说那句话，这火腾就上来了，显得自己多没有涵养啊。佟林把话拉回来，也一再说客气话，可这帮人讲的是这个话到了就没得说了。东侠用手指了指秋蝉长老，我说大和尚你是不是有点挑理了？哎，对，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老僧这么做的确是有点挑理。我说大和尚，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我请问你，在山东济南府立群雄会，我请过你没？去年的事啊，请过你三次你都不赏脸，有没有这事儿？这次我怕吃卷烟饼啊，故此没敢请你，你看你倒挑了理了，怪我们把你甩在一边了，你怎么就没想想你这个人有多个性啊？一句话把秋蝉问得张口结舌。好好好，也有你这一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北侠接着说，我说大和尚，你认打认罚吧，今这事儿可没结束，你别认为你这一笑就完了啊！说吧，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认打，我们大伙儿拍你一顿，你可把我们溜稀了。论罚，你得给海川赔礼道歉。行了，我认罚。方才我跟佟侠客也一再的质疑，表示我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那没用。还有件大事儿，我得当面跟你说清楚啊！说吧，什么事儿？大和尚呀！现在你别看海川贺号带花，从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佟林不定多高兴呢。说实在的话，我兄弟心里难受。嚯、哦！佟侠客还有难受的事儿？是啊，你看。要不怎么说你这人不了解全面情况呢？既是自己人，我们无话不谈了。你这海川谈了官司了不？这次离开北京，是戴罪出京，寻找盗宝二寇韩宝、吴志广，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现在，这官司

还没了结呢。如果到了期限，海川办不到这些事儿，皇上一怒，降旨定罪，海川的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们大伙儿也为这个事儿担心呢。我说大和尚，你见广识多，你也得帮帮忙啊！光说赔礼不行，你得有实际行动。弥陀佛，哎呀，还有这些套头呢。这样吧，众人捧柴火焰高，光靠我一个人不行，但是我可以表态，我对不起佟侠客，这个忙我帮到底。不把盗宝贼抓住，不叫国宝还朝，我不回西风禅林，你们看怎么样？哎，这才够意思。西风长老马上点手把徒弟苗吉庆叫过来了。苗吉庆啊，这人不闲着，好动不好静，没事老溜达，凭着他脚程快，一天的功夫能出去300里地。他告诉苗吉庆，方才说这话你都听见没？哎，我都听见了。既然如此，你也帮着打探打探，有什么信息马上速报我知。遵命。苗吉庆当天就出发了。大伙儿请着西风长老到了双龙镖局，见过贝勒爷胤禛，这又多了条膀臂，大家就在这儿听信儿。一日两，两日三，五天之后，苗吉庆回来了，一看那个五官表情，就是有喜事儿啊。拜见过师傅和佟林之后，西风长老秋茶就问：“孩儿啊，有什么消息？”“有。”“没有我能算您徒弟吗？我能回来送信儿吗？”大伙一听有消息，全乐坏了。秋蝉就问：“什么消息？快说！”“师傅，是这么回事，离开您之后，我认真的去打探，头三天没信儿，昨天下晌把消息摸确切了，现在韩宝吴志广带着翡翠鸳鸯镯投到清水滩烈焰寨。清水滩烈焰寨的大寨主叫紫面阎罗罗烈罗焰光，这俩小子确实落到清水滩了。我摸清楚之后，这才回来给大家送信儿。你看这个消息比什么都宝贵。说佟林带手正接烟花，这阵带100朵，他心里也不高兴啊，唯独对此事颇感兴趣，佟林就站起来了。那么请问清水滩烈焰寨离此多远？哎呀，少说得400里啊，我玩命的往回跑，我这才跑回来呢，不然怕大家着急呀。佟林闻听站起来跟东侠告辞：“老哥哥，既然少侠客摸清了底细，我要赶奔清水滩烈焰寨去找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佟林呢还是年轻，脾气焦躁，这就有点沉不住气了。镇东侠一把把他拉住了：“海川呐，着什么急呀？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既然有了信儿了，咱们大家从容地商议商议，你先坐下。”佟林只好又坐下了。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手捻须髯，低头不语啊。东侠就问：“老人家您在想什么？”北侠这才说：“哎呀，清水滩我可知道，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罗烈罗焰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俩老师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圆呢。要动罗焰光，我看不费什么事，但是要得罪了铁扇寺，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手下弟兄有3-5千人呢。海川呢，你一个人能耐再大，
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呢？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我没言语，我正在盘算，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说强攻，爷在这儿呢。爷只要一句话，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但是呢，我总认为这样不妥，兴师动众，打草惊蛇，恐怕大部队没到呢，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非常狡猾，最难拿不过了，因此这招不可取。因此呢，必须想办法用智谋，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我心里还没有数，故此我没说话。你看人多，这玩意儿出韩信呢，北侠这么一提示，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各位，我有主意了。同林众人一看，谁呀？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先、陶大侠说话了。雍亲王赶紧问大侠，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呐、啊。事后呢，买卖不景气，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我兄弟搬回原籍，住在望潭庄。这望潭庄在哪儿？就在清水滩烈焰寨。所谓望潭庄，就是看的清水滩，跟这个罗烈、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方才北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看这样呗，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王二弟那儿去，一咱有落脚的地方，二让我二弟再进清水滩烈焰寨去摸摸底，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的多的多了。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雍亲王一听，对，好主意，我赞成。要那么的，咱们说办就办，事不宜迟。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大伙儿还在这耗什么呢？经过商议之后，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叫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保护雍亲王，仍然不放心，把北侠给留下了，让北侠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愚者的众人赶奔清水滩烈焰寨的望潭庄，路上无话，老少英雄一百来位到了望潭庄了。好吧，这一到这儿，把陶二侠手下的伙计可吓坏了。伙计，他怎么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不是官面的，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这才放了心了，赶紧过来迎接。老爷子，您来了啊！啊，来了来了。各位，请进，请进。这就是我二弟的家，伙计，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哎，各位请进。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接出来了。先见过哥哥，要一看看这么多高人呢，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屋里太小了，把隔扇全打开，分宾主落座。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陶润老侠客呀，是个急性子，屁火刚粘到椅子上，就跟兄弟说：“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滩烈焰寨了，
跟大

大寨主罗烈、罗艳光高打连环呢、啊、他们现在在一起。佟侠客现在负罪出京，就负责捉拿盗宝贼秦国宝还朝，现在遇上难题了，需要咱们弟兄帮忙啊。我们的意思呢，采取智取。兄弟，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哎，还把盗宝贼抓住，这才是上策。你看怎么样？这，哦，是这么回事。哎，哥哥，无巧不成书，这事儿太巧了。您先看看这封请帖。说话，把抽匣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陶大侠一看，乐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说着，把请帖交给同林众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闹了半天，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特请陶二侠参加。二侠定规要明天去，正好大伙来了。二侠说：“这么办吧，关上门没外人啊。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滩烈焰寨，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哪儿。要真在那儿，我不露声色呀，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儿。至于你们怎么抓贼，跟我就没关系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众人一听啊，这也好，这比较稳妥。是苗吉庆探听清楚了，说盗宝贼在这儿呢。您别忘，这俩小子是贼呀、啊。前两天在这儿，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一下扑空了。贸然动手得罪了铁扇寺的人，犯不上。因此，听了二侠所说，众人无不称赞。不过大伙儿都定妥了，明天早晨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滩，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事情有变化，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这事儿就定下了。当天无话，第二天天还不亮呢，陶二侠就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儿嘛，梳洗已毕，带着四彩贺礼，什么寿肉、寿桃、寿面、寿金，啊，带的东西不多。人家罗烈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瓜子不饱是人心嘛，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另外带了4名跟班的。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恐怕万里有个一，又给派了2名帮手，是佟林新收的2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夏九龄。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跟着老侠客一块儿去，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以免罗烈他们怀疑。此事做了决定之后，到了码头，二侠上了船，起身赶奔烈焰寨。安夜佟林、东侠众人听信不提，单说陶二侠呀，坐到船上心里的很紧张，肩头上顿感有压力。二侠心说，我小名也是侠客呀，侠义道讲究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为朋友两肋插刀。佟林是好样的，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到底。哎呀，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呀。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掐手指头一算，我们两个人15、16年的交情了啊。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
包皮到宝二扣

0: 恐怕清水滩烈焰寨也难保啊。哎呀，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办？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他这个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想着，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时间不大，就离着烈焰寨不远了。有人禀报老侠客到了。二侠就一愣，抬头一看，可不是到了吗？嘿嘿，心说眼前摆的不是龙潭，就是虎穴。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狸猫草上飞，陶荣陶二侠按着计划赶奔清水滩烈烟寨，一路之上老头不住的盘算，不知此一行是吉还是凶。正这时候到地方，手把关卡的喽啰兵打凉棚一看，来了一只小船，刚想咋呼，一眼看着陶二侠了，都是老熟人了。喽啰兵在竹城上就喊上了：“下边是老侠客吗？”借着水音传出去比较远，陶二侠抬头往竹城上一看，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姓李呀、啊，李头啊，不才正是老朽，我要进寨给寨主拜寿。哎呀，老侠客，我们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都等着您呐，您稍后片刻，我去送信儿去，大寨主来接您。这里头送信儿去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半个多小时啊。就见竹城水寨的闸门搅起，从里边闯出一只飞虎舟大船，哗，压的那个水波浪一层挨着一层啊。陶二侠这只小船是上下摆动，二侠抬头往船头上一看，不是那三位大寨主，而是罗烈、罗艳光的长子，名叫罗威，罗少寨主。这罗威长得挺漂亮啊，面如冠玉，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睛，穿着一身新裤褂，腰里挎着口宝剑，有人给他扛着那条钩镰枪，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来迎接陶二侠。罗威赶紧在大船上一抱拳：“老伯，赶紧换船到我的船上来吧。”说着小船贴上大船，有人用钩杆子搭好了，放下软梯，陶二侠上了大船，司马良、夏九龄四个跟班也都上来，把礼物也挪到大船上，把这只小船拴到大船的后面，掉头进清水滩烈焰寨。一边走着，罗威一边说：“老伯，我爹这两天就捣鼓您，知道您的准来，今天早晨起来特命我在此恭候，我都等您挺长时间了，我爹还亲自派人问过几次，您果然来了。”少寨主，我跟你父亲多年的交情了，哎，我哪能不来呢？是啊，老伯，您跟我爹的确有交情，连我们看着都非常高兴。说话间，大船靠近码头，放下锚链，搭上跳板，少寨主罗威陪着陶二侠上了岸。

备不时之需，万一动用武力怎么办呢？心里得有个数。就这样，在第三道寨门前下了马，抬头一看，大寨主罗烈罗艳光，二寨主彭冲彭永年，三寨主杜豹杜登山率领着偏副寨主正在此恭候。司马良、夏九龄头一次到这儿来，因此都是生人，所以小哥俩傻目四外观瞧，后来把眼光就落到正中央，心说这就是大寨主，看出来了。此人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梁，炸膀上，高大的身躯，一瞅一张四方大脸，满脸的水袖，刷子眉，大环眼，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不过那胡须里头带的白的了，年近半百了，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圆口千层底的便鞋，腰杀梁带，挎着一口鬼头刀。在他身后这些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大寨主罗烈一眼看见桃二侠，抢步欺身，小跑着过来的。老哥哥，老侠客，哈哈哈哈，您又来了，欢迎欢迎啊。说着话携手揽腕，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司马良、夏九龄偷眼一看呢，罗烈的确跟桃二侠有交情，这不是演戏，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再看桃二侠胡须颤抖，也非常高兴。其他寨主过来见过桃二侠，众星捧月一般进了中平大厅。这座大厅也宽敞，能有十二间房子打通了，这里边能容纳二三百人呢。往正中一看，正中央一丈多长的条案铺着红毯子，前面是拜殿，正中央是金字儿，能有一人多高那么个寿字。条案上五供蜡签是锃明刷亮，屋里的是香烟飘渺。再往两旁的条案看，都是其他人送的礼品，还摆的太多了。二侠进屋之后冲着大寨主一笑，贤弟，哥哥来给你祝寿来了，祝贤弟寿高百岁，哈哈哈哈，来呀，礼物呈上，寿桃、寿面、寿金、寿肉，四彩礼往上一献。其实值钱吗？不值钱，人家山寨缺这点玩意儿吗？这叫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啊，人情嘛。大寨主不住地称谢，吩咐手下人把桃二侠的礼品摆在最显要的地方，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哎呀，打手巾板净面水，这些事儿折腾完了，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来，大寨主陪着唠嗑，一眼就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一看桃二侠背后站俩小伙，可长得倍儿帅，那么干净，那么讨人喜欢，过去没见过。老哥哥，这二位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小徒，三儿、五儿，过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面的，我这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罗艳光，还不拜见过叔父吗？改名了，一个叫小三儿，一个叫小五。小哥俩赶紧过来，

跪倒在地。债主叔叔在上，晚辈给叔叔问安，祝叔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请起请起请起，来来过来我看看。哎呀老哥哥，您是老来得福啊，这俩徒弟太讨人喜欢了。什么时候收的？去年三月。哦，教给他们什么能耐了？嗨，小孩儿现在呢无非是打个基础，什么拉个胯虎啊，打个茶拳什么的，能耐嫩得很，得好好归路。是啊是啊，二位老先知，你们能拜我老哥哥为师可是你们的福分啊，年轻人要抓紧时间珍惜时光，好好的练功啊，听见没？是，多谢债主叔叔的关照。两个人回归本位，站到陶二侠身后。罗烈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这话就唠起没完来了。然后吩咐一声摆宴，我老哥哥来了，一醉方休。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酒宴排摆上，这酒宴是极其丰盛啊。两个人分宾主落座，小弟兄们另坐一桌。刚坐下，罗烈忽然想起点事儿了。哎，老人家，您等等啊，我请两位陪席的来啊，把韩寨主吴寨主给我请来。是。陶二侠心里一动，韩寨主是不是韩宝？吴寨主是不是盗宝贼吴志广？此番我进山就是为他们而来呀。老人家心里都这么想着，表面上好像什么也不在乎。就在这时，听着脚步声音，由中平大平外头一前一后走进俩人，也是年轻人，去油黑的大辫。在头前走的这位个子稍微矮着一点，黑惨惨的面皮，浓眉大眼睛，四棱子下巴，大嘴叉，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不过这漂亮小伙长得有点薄气，两个大山峰耳，多少有点青眼圈，但不愧是个俊美的男人。都穿着新衣服，拎着长条包从外边进来了。大寨主，您叫我们哥俩啊，二位啊，怎么包不离手，手不离包啊？在我的清水滩烈焰寨还能丢东西吗？啊，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听寨主爷传唤，不知所为何故，包里包着不少东西，省着回去再拿他麻烦，所以就拎来了。哦，原来如此，把包放下，放下，放下，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这是我多年过命的朋友，我的老哥哥，叫陶荣，陶少华，江湖人称狸猫草上飞。老哥哥，看着这二位没？这也是我的好朋友，你别看岁数不大，这属于忘年交啊。这就是刚想提名，韩宝吴志广脑袋嗡嗡直响啊！为什么呢？做贼心虚呀、啊！他们就好比惊弓之鸟，在杭州，好悬没叫佟林把他俩给抓住。这俩小子没处投奔，这才来到清水滩烈焰寨，打算在这眯几天。要安全呢，就住些日子。不安全，脚底下抹油，趁点溜之乎。没想到正赶上罗烈过寿日，俩人赶上了。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不想见任何人，最好找

0: 嘎啦一咪，比什么全强。哪成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给介绍个朋友，他俩是120个不乐意。但是大寨主说的话不敢不听啊，人家是主人呢，我们是客人呢。所以当大寨主刚要报名的时候，韩宝赶紧给拦住了。
1: 别，
0: 大寨主，我们俩是无名的小辈，在这台面上啊拿不出去，我看就算了吧。罗烈性如烈火，那是好面的人，听韩宝这么一说，顿时把脸沉下来了。二位瞧不起我，方才我说的清楚，我的朋友就是你们的朋友，而况且这位朋友跟我过命的交情，我特为把二位请来跟你们介绍介绍，怎么驳我的面子？罗烈真一翻脸，他俩真害怕了。
2: 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
0: 算了，愿意介绍我就介绍，不愿意介绍二位请吧。什么叫请？是好听，换句话说滚蛋。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滚出清水潭烈焰寨。这俩人一看不好啊，赶紧赔笑脸。大寨主，寨主哥哥，不是那个意思，话没说清楚。我们是说呀，我们俩太年轻，也没什么名誉，您的朋友肯定是个最了不起的，这相比之下我们太有点逊色了，所以感觉着惭愧内疚，所以不愿意您介绍。既然您如此高抬我们俩，往我们脸上贴金，当然我们是高兴了。寨主爷，那您就给介绍介绍吧。这俩人这个嘴还真能白活，就这么的把这话拉回来了。
1: 大寨主这才转怒为喜。
0: 我说的呢，来，我给介绍啊，老哥哥，这两位年轻人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您知道吧？连环谱八位庄主：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这都是法禅禅师的门下呀，跟我处的相当不错。这位叫吴志广，这位叫小粉底儿韩宝，韩寨主。我命哥俩过来见见，这是我的老哥哥，叫陶荣，陶少华，陶大侠。两个人赶紧过来一躬扫地。哎呦，老侠客，一向可好，看得出您跟我们寨主爷的交情太默契了，我们非常羡慕，晚辈有礼了。陶二侠一看，行了，我就为你们两个兔崽子来的，真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就好办了，真替佟林着急呀。佟林要在眼前伸手把他们抓住，官司就算了结了，可是就是抓不住。二侠也假装寒暄了几句，什么好武起之秀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当，戴了不少高帽，然后大家入席，在这席面上是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二侠一想，我这时间宝贵呀，不能净扯闲白儿啊，这怎么谈到正题上呢？俩贼是在这儿呢。国宝可曾在他们身上，这就不得而知了。拿话套套他们。正在这么时候，罗烈说话了：“老哥哥，咱们谈点闲篇儿吧。啊，贤弟，请。老哥哥，您在咱们大清国都走了多少地方？
3: 哎呀，那多了。”
0: 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新疆、西藏，我去过的地方是实在不少。

0: 那么老哥哥，这些地方既然留下您的足迹，大概贼不走空，您不能白去吧？那当然，我是绿林人呢，依靠偷盗摸取为生，自然贼不走空。我是为做买卖才到的这些地方，哈哈哈哈，直爽，直爽。那么，请问老哥哥，您到过北京没？您在北京做过案没有？
1: 哎，
0: 兄弟，不怕你笑话，你看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唯独没到过北京。我都盘算好了，等我要不行之前，想什么办法也得到京城去转几圈，不然的话死了都闭不上眼睛。老哥哥，这是真的，真的。那可真是遗憾，既然您没到过北京，自然在北京没做过买卖了。当然了，没去过怎么能做这买卖？您看您没做过买卖，我这俩兄弟可干过，贪宝物之王。这么跟您说吧，夜入皇宫大内，进了3尺禁地，在皇上的鼻子尖底下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韩宝吴志广一听啊，心说我的妈，可要了命了，罗烈呀，你喝迷魂汤喝多了，你说得着这个吗？啊，当然你是好心想往上嫁接我们哥俩，你哪知道啊，这要我们的命一样，这要张扬出去，我们还住得稳当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到了现在，只好听之任之吧。不过陶二侠偷偷的观看，一瞅这俩小子的模样变了，一会儿白，一会儿青，跟外国鸡差不多少，而且鬓角上已经冒了汗了。罗烈没有察觉，还接着说，老哥哥您服不？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呢、哎、你看叫人服气不服气？
1: 是吗？
0: 哎呀，这可真是难能可贵呀、啊、请问二位寨主，你们什么时候进的皇宫？
2: 哎，说这话是这今年的开春。
0: 哦，方才说什么？你们在皇上的鼻子底下偷了什么翡翠鸳鸯镯？
2: 康熙皇帝最喜爱戴的一对玉镯。
0: 哟，那肯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了。富贵不如帝王家呀，哎。那皇上使用的东西，尤其是心爱的东西，那可称宝中之宝，这是真叫人羡慕之极呀、啊！这大寨主，我厚着脸皮提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
1: 老哥哥，这叫什么话？您只管吩咐。
0: 你看我偷的东西不少，有没有值钱的？值钱的东西也不少。但是像皇上使的御用之物，我可真没见过。恳请大寨主，能不能让这二位寨主也把国宝拿出来，我要亲自观看。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1: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2: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30年前，我读到过一本很厚但是很神奇的书，是陈伯吹先生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故事大全》。这本大约有5厘米厚的书，包含了全世界的经典童话故事，当然是经过缩写的。其中英国的很多故事中有一个让我念念不忘，那个故事叫《杨柳风》，说的是四个动物好朋友，蛤蟆、鼹鼠、水老鼠和獾。其中蛤蟆的行为最为放荡不羁，他偷车、逃狱，却也总受到朋友的宽容和爱护。这个故事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柳林风声》。时隔多年，每个读过《柳林风声》的孩子都会长大成人，经历社会与命运的洗礼。而没有人想过蛤蟆先生后来会经历怎样的心路变迁。毕竟当年童话只写到四个好朋友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有一本书把这个故事往后延续了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罗伯特·戴伯德，毕业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曾任教于英国亨利商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本书是他最著名、最畅销的一本大众心理学著作。在书中可以看到心理咨询的倾听、共情、沟通技巧，也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心理咨询流程的模板。出版20多年来，已经成为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那个敢于冒险的蛤蟆先生突然有一天陷入了抑郁，他的朋友鼓励他去找心理咨询师苍鹭，剩下的内容就是蛤蟆先生和苍鹭咨询师的对话了。这本书虽然以童话人物为主角，但是它并不是写给孩子的绘本，而是一本专业的心理学书籍。有许多大人说自己读这本书读得热泪盈眶，因为他解决了自己的许多心理问题。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旁观者，你观察了一位蛤蟆先生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但有许多话仿佛扎在了你的心上，让你感同身受。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2年左右开始有中译版，曾经有过很多名字，比如《蛤蟆先生的希望》，比如青蛙如何变王子，写给年轻人的成长智慧等等。但在2020年再版时定为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并且截至2022年8月，销量已经超过300万册。这一方面说明了一本书要想变得畅销，有一个好名字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心理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从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开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一直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系列心理行业的政策颁布，对青少年和社会大众心理健康的关注提升，心理援助和心理热线的设立，解决了许多人的焦虑，甚至挽救了许多生命。如今，去看心理咨询师已经不再像10年前那样充满着神秘感和病耻感了。当然，心理学的学习以及对自己心灵的修复，读书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所以有一本通俗易懂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摆在那里，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听听那个隐藏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在说什么呢？
3: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河岸的天气渐渐变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前所未有的不祥气息。

0: 云阴沉地笼罩着田野，黑压压的，令人不安。几只鸟儿漫无目的地在灌木树林里飞来飞去，唱着不成曲的调子。鸭群平时总为谁冷落了谁，谁羞辱了谁而嘎嘎地争执，现在却一头躲进芦苇丛中，专注地待着，除非遇到最严重的袭击，否则一概不理会。唯有漆黑蜿蜒的河水依旧流淌着，千变万化的样子底下却是一成不变的性情。河流为一些动物划分了地界，也成为另一些动物的高速公路。水流默默地积聚威力，看似谦逊低调，可谁要轻视了它，它危险重重的能量就会爆发。天气这么闷，鼹鼠决定出门走走。老实说，它和河鼠的生活不说令人厌烦，至少也让它焦躁。可就连这种想法也会使它感到内疚。难道不是河鼠和它交朋友，帮助它从了无生趣的老宅子里走了出来，介绍它认识了一群欢乐的小伙伴？他们是多好的朋友，又一起经历过怎样的奇遇啊！鼹鼠就在这种心情下向蛤蟆庄园走去。他走到了蛤蟆庄园的车道上。蛤蟆庄园的雄伟壮观是不容置疑的。最近还有一本光鲜的本地杂志这样描述它：绅士官邸，大隐于市，享纵览野树林之开阔视野，得漫步遍野繁花之田园雅趣，且有围场楼宇在外。难怪蛤蟆对这栋豪宅如此引以为傲。可当鼹鼠走过了长长的车道，却吃惊地发现四周是一派破落景象。树篱枝叶无人修剪，玫瑰花坛杂草丛生，草坪上也落满了黄叶，整一个蓬乱凋敝无人打理的样子。连蛤蟆庄园的建筑也显得阴森可怖起来。原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白漆，现在却斑驳脱落，黯然失色。曾给庄园平添生气的爬山虎和野蔷薇，如今却奄奄一息，像一条条黑色的绳索一样耷拉着。以往一尘不染、闪闪发亮的窗户，如今只映照出阴霾的天色，更加重了不祥的氛围。鼹鼠不仅打了个哆嗦。他按下门铃，蜂鸣的铃声回荡在房子深处，无人应声。于是他按了第二下，再一次铃声大作，可是还是没有回音。
1: 哦，好吧，鼹鼠想，我猜蛤蟆出门玩去了，他可能正在俱乐部打桌球呢。
0: 要知道，蛤蟆可是打桌球的行家里手。鼹鼠并不愿就此放弃，而是绕道菜园，走向了房子的后门。他趴在厨房窗户前，想看看里边有什么。屋子里没有人，可炉子还生着火。他很熟悉这间屋子，里头有几把舒适的旧椅子。记得有一个冬日，他和蛤蟆就这样坐在椅子上，享用着大杯的热咖啡。随即他发现，有一把椅子上摆着一大堆旧衣服，忽然衣服动了起来，衣服从椅子上掉了下来。胆小的鼹鼠差点逃回菜园，因为他看见旧衣服底下是蛤蟆。
2: 你好，
0: 蛤蟆说话了。
2: 有点乱，抱歉了，可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太好。
0: 说完便放声大哭起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

0: 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1: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3: 那是什么呀？
0: 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4: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0: 石天鹅叹息着。
4: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3: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4: 是的。
3: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
0: 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4: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0: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3: 我真想看到春天。
0: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4: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0: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3: 我想看到春天。
0: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4: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3: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4: 还是不能。
0: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3: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4: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3: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4: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3: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0: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4: 好吧。
0: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
3: 呀。
0: 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3: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0: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3: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0: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它 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

0: 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1: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0: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海结句集》，作者蒋一谈，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每个人的那片海都是一首诗。当大海与诗人们相遇，又会激起怎样的火花呢？西川、于坚、臧帝、朵鱼、树才、蒋一谈、钟立风等五十位诗人的结句手稿，五十二张大海明信片，带领我们乘坐着诗意的扁舟去观海。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朋友们一定想知道什么是排句呢？我带着这样的问题电话采访了本书的主编蒋一谈。
5: 日本的排句在全世界流行了600多年，日本有排句，它是一种诗歌文体。但是排句这种诗歌文体虽然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它有些弱点。这种弱点源自于日本文化这种超稳定性。在1980年，中国跟日本建交，中国有一位大学者叫赵朴初先生，他在欢迎仪式上就写了一首排句，最后一句叫和风起汉排。日本这个排句，它的排字来自于中国，受中国古典诗影响比较大。日本有排句叫日本排句，那中国的排句叫汉语排句，或者说叫汉。但是非常遗憾，汉排这种写作方法推广者以及随后的跟随者，他们有学识，但是他们的整个年龄结构偏大，所以导致他们的写作本身还是离不开古典主义这种风格，与现实生活交往不多。正好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朦胧诗，新型的一批年轻诗人就起来了。这种现代诗歌一旦推广，就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汉排就没有再继续推广起来。我在2007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在考虑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以诗歌形式的写作文体，会不会有？我觉得一定会有，因为中日两国它的精神结构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当代文化方面是不一样的。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我自己也在写，我就从中国的绝句，它最多是4行。2014年的时候，我去美国旧金山，然后就看到一家中国的武术馆，在武术馆门外面我就看到了李小龙的海报，因为旧金山是李小龙的发祥地，他出生在那。我是2015年的1月底回国，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家里面睡午觉，突然就醒了，突然就好像看到了李小龙一样，这是我的真切感受。一坐起来就想到了名称，李小龙创造了截拳道，那我想象的这种诗歌文体可以是截句呀。为什么这么想呢？李小龙他对截拳道的理解是这样的，截拳道就是用最小的动作表达你自己。李小龙他的出场方式 改变了中国传统武学的出场方式。而李小龙他的身段，他的跳跃的是步伐，移动的步伐，他的手势看似是一种游戏状态，那其实是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但这种放松又是一种高度的集中，它是将放松和集中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运动形式。所以我就想到了截距。
4: 截距是最短的现代诗歌，是一种源自古典而又具有现代诗歌精神的诗歌文体，它是一个比喻，或是一次联想，或是一场走神，或是一闪而过的画面，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歌。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大海，你有爸爸吗？一阵风吹过，大海说：“这就是我的爸爸。”作者：铁头。妈妈给了我气质，爸爸给了我生活，而我想活成大海。作者：孙伟夫。一个人走到海边，大海的哭声让他乐观起来。作者：蒋一谈。燃烧的大海再也无法爱上他的白滩。作者：春树。当我认识了你，就不再孤单。海在岸边堆积着它金色的欢愉与黑色的忧愁，爱就在这一刻开始，把碑文刻在了心中。作者：林莽。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安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106.6， 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更系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竟开颜。李了将台上战马，这是秦腔莫柯寨的戏文。相传，将台堡因穆桂英曾在此点将调兵而得名。将台堡原名西瓦亭，位于宁夏西吉县南部葫芦河与马连川河交汇处。在将台堡红军会师广场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庄严矗立，碑顶上象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三尊红军头像，目光凝视着远方。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的正中央是一个日晷，1936年10月22日在这里被铭记。这一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师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0: 2020年11月16日，宁夏西吉县成功脱贫，标志着曾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自此，这块见证了峥嵘岁月的红色土地将走向新的长征路。如今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经历了时光洗礼的将台补城墙上山峰正劲，红旗猎猎。作为长征的最后会师地，将台补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激励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关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鉴赏骆玉明。《关雎》这篇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当读者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呢？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孔子《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做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也就是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也就是统治阶层。如此说来，关雎之意大矣。这种理解究竟有多少道理呢？我们暂且撇下，先从诗歌本身说起。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 是对贵族的范称，而且这位君子加倍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他所描绘的显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他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

据笔者看来，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我们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不也是喜气洋洋，很合适吗？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今，一个姑娘看上一个小伙，也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啊。那么这首诗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呢？首先，他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他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然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至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封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夫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的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老夫子也曾感叹啊，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

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自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官居，他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由于官居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异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官居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譬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被锁深闺为怀春之情而痛苦时，就从官居中为自己的人生梦想找到了理由。当然，实际上他已经走得很远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学或上班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难道拖延症找上门了吗？没错，这就是拖延症在搞鬼，而且是我们的大脑在故意偷懒呢。不管是学生赶作业，还是上班族赶截止日期，截止时间带来的压力反而会让我们不想行动，这就是典型的拖延心理，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从科学原理来讲，大脑天生喜欢及时快乐，讨厌费力做事，写作业写报告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属于费力任务，而刷手机摸橡皮能带来及时快乐，大脑就会不自觉地逃避费力任务，选择轻松的事。另外，截止时间带来的焦虑感会让我们产生逃避心理，觉得越做越难，干脆就不做，越拖越久。根据心理学研究，80%的学生和上班族都有拖延习惯，越临近截止时间焦虑感越强，拖延越严重，反而临近最后一刻才能被逼着行动。遇到截止任务时，不要想着一次性做完，把任务分成小事，比如先写10分钟作业，先写报告的标题，一步一步来，减少压力。关掉手机、橡皮等干扰物，专注做事15分钟，再休息2分钟，慢慢进入状态。提前给自己定一个提前截止时间，比如作业明天交，今天晚上完成，避免拖到最后一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就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开的不算是机动车。
3: 本期推荐爆款好人，
2: 他也不算是个地球人。
4: 我看你往哪里跑。
2: 你啥姓来着？
5: 我阿弥克星。
3: 出租汽车司机张北京因为不够成功，事事不顺，满腔怨气的他借题发挥，与单亲母亲小琴发生争执。谁知自己出气的样子被路人拍成视频，传播网络，且意外走红。突如其来的关注度让张北京收获了自己之前想要的一切。然而在体验了一番荒诞的名利沉浮之后，张北京最终还是悟到了烟火人间的暖心真情才是自己真正的需要。
6: CNM
7: 公司你不能骂人的。
2: 来了，这是开银行啊。
3: Movie Time 推荐爆款好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原生家庭。金靖啊，在一个节目当中说到，他说我过年的时候啊，真的很认真的在努力的减肥，我在那儿跳绳，然后我男朋友也在，我爸过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你的大腿是不是比你男朋友的粗呀？

0: 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为不了谷爱凌吗？因为谷爱凌的妈妈从来不会指着自己的女儿的大腿跟她说，你是不是比一个男的大腿粗？我好难过。我爸就说，哟，那谷爱凌什么时候讲的？在原生家庭里，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父母也常常是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人，他们的言行无意当中决定了我们之后的表现。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忘怀那段压抑的过去，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上学后步入社会，爸爸妈妈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小时候在我们眼里，他们像拿着利剑一样的士兵，英勇前行。慢慢的，我们意识到那把锋利的剑似乎好像一直对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望着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们逐渐的低下头去。秋雪回忆，从自己记事儿起啊，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没钱，你以后要拼命的挣钱来报答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秋雪就记不起何时穿过新衣服，几乎都是表姐剩下的。貌似在5岁左右，自己问过父母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新书包，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以及那句话之后，秋雪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在这种氛围下长大起来的秋雪，自卑是她最大的标签。每次举行什么活动，她都选择避而远之，远远地看着别人，就算得到了他人的夸赞，心里也总是接受不了。在得知被他人喜欢后，常常认为自己不配被喜欢。这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弥补。被嫌弃的松子一生的这本书当中啊，松子小时候缺少关爱，导致剩余的一生都在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宁愿千百次的被欺骗被鄙视，也不愿意要一分一秒的寂寞。这无疑就是原生家庭的过错，但是我们可以仍然选择接下来的生活呀。人生漫漫，你我终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过去。雪莱说过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而未来属于我们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家长啊，不能以忙为借口，忽略与孩子的交流。中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步入了事业的发展期或者是巅峰期，是单位的骨干或者是领导。他们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应酬，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尤其是有些家长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在学业上辅导孩子了，就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学校和老师。其实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孩子不会因为家长的忙碌而停止成长，处在青春期的他们反而思想变化的比以前更快。这段时间家长与孩子出现沟通障碍，那是很自然的。想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必须让他说出来。所以家长每天无论再忙，都得抽出时间跟孩子聊一聊，了解他的想法，用心听他讲话，使他感受到了重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尊重和满足。家长还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交流空间。中学生在学校得到的是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大多来自父母，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够接受家长的一切想法。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家庭教育观念也要发展和更新。家长千万不要以为你给了孩子生命就可以支配甚至是决定孩子的一切，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家长就可以代替孩子成长，把你没有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这些交流啊，都是不平等的，孩子必然会抵制。错误的交流方式，孩子

0: 必然会逆反。
1: 错误的方法最终会使家长与孩子形同陌路。最好的办法是家长充分尊重孩子，与孩子站在同一高度看问题，这样交流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的膝盖会咔咔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清晨，系好鞋带，你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晨走。刚迈出几步，膝盖却发出一声低沉的，就像踩在碎石上。你顿了一下，试着弯了弯腿，这咔嗒声又来了。这声音是不是骨头在磨？是关节炎的前兆，还是我老了？别急，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膝关节摩擦音，其实非常常见。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身体健康的人，都可能在爬楼、起身、做深蹲，甚至只是在走路时听到膝盖发出的低语。它像是膝盖的小情绪，有时候不痛不痒，却又特别显眼。但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未必是坏事。研究发现，约 41% 的人膝盖都会发出这种声音，而其中有超过1/3从未有过膝盖疼痛或受伤的经历，也就是说，咔嗒不等于报废。当然，也有数据表明，81%的骨关节炎患者确实有膝关节杂音。但注意，这只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有声音不等于有炎症。比如，一项针对3495位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那些经常听到膝盖杂音的人，大多数4年后也没有发展出关节炎。那这声音到底是哪儿来的呢？目前的猜测包括软骨轻微不平、肌腱滑动，甚至是关节液中微小气泡的破裂，听起来就像可乐瓶的呲的一声，但来自你体内的声波现场。不过如果你是年轻人，尤其做过膝盖手术，那就要稍微关注一下。研究显示，膝盖响的人在术后一年内软骨受损的风险确实高了一些，但即便如此，并不代表恢复更差，也不一定导致长期后遗症。所以问题来了，膝盖响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疼痛，没有肿胀，不影响活动，那就放心走，放心跳，放心去上你的瑜伽课吧，尴尬一笑，继续做深蹲。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哪种神奇疗法能专门让膝盖不响。最靠谱的做法还是老三样，保持健康体重，多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不要轻信网络偏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Ready? Okay.
2: Come on.
1: 来 One, two, three.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死亡诗社又译名为春风化雨暴雨骄阳，是由罗宾威廉姆斯伊森霍克主演的一部励志电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乔布斯说过，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他们会知道你真正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死亡诗社正是选择了这样讨巧的主题，听从内心的声音，和追求真爱一样，在电影史的主题上经久不衰。
2: Will you read the opening paragraph of the preface entitled Understanding Poetry?
3: Understanding Poetry by Dr. J. Evans Pritchard, PhD. To fully understand poetry, we must first be fluent with its meter, rhyme.
1: 看了死亡诗社，你就会懂得存在的价值。生活只是我们的一个舞台，它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舞台上选择并演出什么样的角色和内容。戏剧、诗歌、悲剧、话剧、哑剧、歌剧、喜剧，什么都可以，哪怕乱七八糟、浑浑噩噩都可以，但原则是你自己选择的，并乐意用一生去努力追求。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

0: of cities filled with the foolish. What good amid these, O me, O life?
1: 死亡诗社就是讲述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的热情，年轻人的冲动，年轻人的聚会，年轻人的诗歌，年轻人的形式。一个少年的人生应该怎么度过才可以成为生活，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不是物理实验，同样的条件下还能重新来过。在选择的时候，有谁能够真的保证那样就是你该度过的人生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 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睡觉会做梦，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昨晚梦见自己中了500万，正数钱呢，被闹钟叫醒，气得想把闹钟砸了，或者梦见考试交白卷，吓出一身冷汗。梦这东西到底是大脑的夜间小剧场，还是老天爷给咱的预言信呢？要搞清楚为什么睡觉会做梦，得从大脑的夜间工作模式说起。人睡觉的时候，大脑可不是完全下班了，反而像个夜间不打烊的数据处理中心。咱们白天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会接收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乱七八糟堆在大脑的临时仓库里。到了晚上，当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就开始加班整理库存，把重要的信息贴上长期保存的标签，塞进记忆的保险柜，那些没用的就丢进垃圾桶。而做梦就是大脑在整理这些信息时不小心触发的画面放映功能。而且大脑在做梦时还会开启自由创作模式，它可不按照常理出牌，常常把白天的碎片信息打乱重组。比如白天看了一部科幻电影，又跟朋友聊了美食，晚上就可能梦见自己在太空里吃火锅。白天被老板批评了，心里有点郁闷，晚上你就说不定就能梦见自己变成老板，把老板训了一顿。这都是大脑在放飞自我，用荒诞的情节帮你消化情绪呢。梦的内容还跟情绪紧密相关，压力大的时候，大脑里的焦虑信号没处释放，就会编排出掉牙掉悬崖的梦，其实是在帮你模拟释放压力，就像给情绪开了个小小的安全阀。热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对方的影子，大脑就会把这些甜蜜的信号放大，让你在梦里也能和心上人相遇。要是白天吃太多，胃里的食物没消化完，给大脑传递了负担信号，说不定就会梦见自己掉进了食物堆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梦就像大脑自编自导的夜间短剧，有时搞笑，有时惊险，有时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管这梦里发生了什么，都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整理生活的碎片。醒来后伸个懒腰，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当成生活的小插曲，也挺有意思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在夜里拥有一场专属的奇幻冒险呀。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后28年几乎不上朝，大臣写奏折骂他，他留着不批，边关告急，他把奏书压案头。可这28年啊，明朝没亡，还打赢了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明朝的上朝不等于上班，早朝是礼仪性的，皇帝坐门帘后，百官山呼万岁，几分钟后散场。真正处理政务的是御门听政和内阁票拟。万历不上早朝，但他批奏折，虽然批得慢，他见内阁首辅虽然见得少，他让司礼监太监掌印，替他在奏折上批红。这套制度皇帝躺平也能赚，因为内阁、六部、司礼监互相制衡，像自动驾驶。但万历晚期自动驾驶也出故障了，缺官不补，六部长官空缺一半，辽东努尔哈赤起兵，奏报3个月没人管，不是制度失灵，而是皇帝长期怠工，零件生锈了。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告诉孩子，一个系统能够容忍领导者偶尔离线，说明制度是健全的，但是一直离线，系统会自己找到新司机。万历死后24年，明朝就没有了。温馨提醒大家，13陵定陵是万历墓，1958年发掘。站在地宫门口，我们可以想一想，躺平的皇帝终究是没躺过历史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马金凤大师的生平。马金凤大师1922年出生于山东曹县，6岁学唱河北梆子，8岁流落开封，拜著名豫剧演员马双芝为师，艺名马金凤，并改学习豫剧。1939年在密县太乙新班搭班，又曾向名老艺人晏长庚、翟燕申问艺。抗日战争后期，在号称小上海的安徽界首，与毛兰花、阎立品、徐燕琴一起被观众誉为四大名旦。1950年成立中原豫剧团，又改为商丘专区豫剧团。1956年成为洛阳市豫剧团，从此扎根在这九朝古都。而他也被喜爱他的广大观众誉为洛阳牡丹，其表演俊雅大方，唱腔珠玑挥洒，有豫剧清音乐的美誉。在经历了70余年的舞台实践，仅仅穆桂英挂帅一句，已演出6000余场，从而成为舞台生涯最长的一位豫剧表演艺术家。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戏曲呢是刻在东方美学里的一抹惊艳啊，然而艺术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曲高和寡，而是扎根乡土，贴近人心。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呢，这个戏韵散去，那些戏台上的规矩与智慧呢，却悄然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叫板、亮相、圆场、跌份、节骨眼等等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我们可以说是天天的挂在嘴边，却有很多人呢说，哎，我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源自于梨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口头禅背后原汁原味的戏曲本意，也就是一些梨园行话啊。那您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叫板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叫板儿这个意思不就是抬杠吗？在梨园当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如今呢，大家口中的叫板呢，多带有这些姿势挑衅、不服挑战的意味啊、哦，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术语。古代的时候呢，说板儿鼓拍也，指的是戏曲音乐的节拍和节奏形式。叫板呢，也就是叫出板式，是戏曲演唱时的一种独有的传统程式。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那这个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正因为叫叫板，所以呢能引出下文，挑出新板式。后来呢，人们就将它引申为挑衅、挑战的意思了。您明白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徐俊霞老师带来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河南曲剧音乐》这本书是哪年出版的。《河南曲剧音乐》据目前现存资料记载，这是《河南曲剧音乐》读物首次问世，195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河南群众艺术馆编王松、马子辰、肖明记录整理。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盘点一些梨园行话，来长点知识哈。在上一集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梨园行话，就是叫板儿。这个意思呢，就是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就是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来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而这个时候呢，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那您还知道哪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本孤。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还是蛮好听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的是梨园行话，那么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总是放心不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我们呢聊到了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圆场。每一次遇到尴尬场景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盼着有人能够出面打个圆场来化解当前的僵局。但是戏曲里的圆场可不是救场的意思哦。在戏曲当中，圆场指的是一种步伐，演员在舞台上按照规定的圆形路线绕行，它的高妙之处在于表现空间的转换。几个圆场跑下来可以是跋山涉水，一个圆场跑完也可以是到了家门口。圆场的速度呢多为由慢到快，上身呢是不能乱晃的，步子呢还要保持均匀。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演员跑得连连喘气，观众呢看的都觉得累得慌，哪有心思去尴尬呢？现代的语境里呢，打圆场就是从这儿跑断腿的体力活来演变出来的。那您还知道

到哪一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王燕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长》当中的精彩选段。

亮相呢是一种短促的停顿，别看这只是短短的一个停顿啊，演员却需要通过精心的设计的造型、表情和姿势，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目光，使全场为之一振。正如内行有一句话说的啊，您往那儿一站就知道您吃几碗干饭。在他们的眼里呢，有没有角儿，也就是大演员的份儿，单从亮相姿势就能掂量出几分来。后来呢，亮相逐渐引申为任何人或者事物首次公开露面，一般呢用于演出、发布会、展览、比赛等场合，这就是梨园行话当中我们所谓的亮相。好的，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牛德草老师带来的豫剧《使女婿》当中的精彩选段。

给我喊喊强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那生下一花木兰。

许关伯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梨园行话有亮相、圆场、叫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节骨眼儿。一说到这个节骨眼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个词儿呢也是实打实的梨园行话。它在戏曲当中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个呢是指表演上的关键部分，比如说某个唱段、某句念白或者是某组身段动作等等，如果说能将这些关键部分处理好，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表演的大放异彩。第二个呢是指身段技巧动作的诀窍，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呢，才能使动作完成的干净漂亮。第三呢是指戏曲剧情里矛盾爆发、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其中的紧要之意用来比喻做事处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时机。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梨园行话，您还知道哪一些呢？好的，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梨园行话，再来聊到的是压轴。每一次看到节目啊，大家是不是都默认最后一个节目是压轴的呢？但在传统戏曲界，这么说可就是要闹笑话的。压轴啊，实际上是演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这个词源于古代书画装裱术语，轴指的是绢画中心的木轴，压轴呢则是紧贴画轴的部分，寓意着整场演出的精华所在。在戏曲表演的当中呢，压轴戏确实承担着掀起高潮的重任，通常呢由剧团的名角担纲，表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压轴之后呢，还有一场真正的收尾大戏，大轴戏，又称压台戏。不同于压轴戏的精彩激烈啊，大轴戏大多风格轻松诙谐，起到了舒缓情绪、圆满收场的作用。有一些戏班呢，甚至会表演一些滑稽戏或者是杂技，让观众带来愉快的心情离场。后来呢，演出编排的时候呢，不断的简化，很多戏班呢直接取消了大轴戏，将精彩的压轴剧目呢放在了最后出场。久而久之呢，民间便渐渐的把压轴当成了最后一个节目，这个用法呢也一直沿用至今。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梨园行话哈，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有哪些呢？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日常言语藏戏韵，寻常话语见梨园，这些从戏台走入生活的行话，跨越岁月流传至今，既是戏曲文化鲜活的印记，也让千年国粹以别样方式浸润人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林林乐学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同样呢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下面时间呢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我们的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得喝口水啊。
2: 喝口水你咋的啦？
0: 我这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你看我们一直在这个左一杯右一杯。
2: 对啊，你刚才讲课之前你就又接了一杯水。我还说你呢，我说你今天咋的了你
0: 啊。今天这是一直在喝水啊。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想喝，因为这不是吃饭嘛，可能是吃咸了我觉得哈。然后我也纳闷了哈，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同桌那个，我记得有一位那个老大爷哈，他跟我点的菜是一样的。
2: 啊，
0: 我吃着吧就感觉咸，我就问大爷，我说你的菜咸不？那大爷告诉我不咸呢，我吃正好，挺好的呀。
2: 啊，
0: 我当时就惊讶，我合计我是不是突然这口怎么还变轻了呢？老爷子笑，老爷子能看出什么端倪啊？
3: 这个情况啊，也不是你这个口味变轻的这个缘故。
0: 嗯嗯嗯，
3: 十个厨子九个咸，
0: 十个厨子九个咸。
3: 哎，还有一个还忘了盐，忘啥盐？哎，咱们这些老一辈，
2: 这话我还真听过。
3: 哎，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呢，大部分呢人他都是口重
0: 啊。啊，刚才那话我还得真的重复一遍哈。十个厨子九个咸，还有一个忘了盐。哎呦，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那问一下哈，过去人为什么口会重？这张老师，您分析过这事儿吗？
2: 我一看哈就没有那个经历。
0: 嗯，问出这个问题、就是、一看就是外行人，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哈。
2: 对
0: 啊，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跟你现在的这个年代它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2: 我们那个时候吧，比你这还穷。
0: 嗯嗯嗯。
2: 就是缺医少药的那个时候。
0: 嗯。
2: 你不像你们现在，你是现在孩子，你就想吃啥都能吃啥。
0: 对。
2: 完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就是为能不能吃饱饭，去发愁。
0: 哎，这个关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2: 啊、对对对、嗯，你想啊，那一家人为啥吃饭都吃不饱啊？
0: 嗯。
2: 没有那么多的菜，
0: 嗯，
2: 所以你像在北方来讲吧，哈，多多少少就会做点什么咸的呀、腌的呀，反正要是吃点带味儿的话吧，哎，还能让家里人多吃上几顿儿，
0: 嗯，
2: 而且你过去哈，就是谁家孩子都很多，一整有的都八九个
0: 啊，对对对对，
2: 七八个。过去有句话这么讲，叫那个半大小子吃跑老子，你这个老能吃的那大小子，那家里啥饭菜呀，他都不够你吃的。
0: 对，就家里本身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子来说的话，这个就等于雪上加霜了哈。
2: 对对，
0: 本身就不够吃的，更不够吃了。
2: 对，那时候真的，但是没有办法，那阵食物是有限的，你咋办？所以腌咸菜嘛，那时候就都搁缸啊，搁什么地方就家家都腌点那个咸菜，就是备着呗。
0: 对，
2: 万一要赶上那个时候呢，你吃顿咸菜那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0: 不错了。
2: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哈，就我师父上山不去采野菜嘛，
0: 嗯，
2: 完了他回来就跟我还有我师兄他们就做那个咸菜。
0: 嗯，
2: 当时我们吧，因为我师父带着我们四个，其实那阵儿真的啊，要没有就是咱别说吃百家饭，就是没有大家救济的话，可能我们是有点费劲，就是食不果腹的那种。
0: 吃不饱。
2: 对对，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窝窝头嘛。
0: 嗯嗯嗯。
2: 我们过去你看那窝窝头下边不有坑吗？
0: 嗯啊，对，都有个小圆洞。
2: 对、
0: 啊，
2: 我们都是拿一块咸菜疙瘩，完了塞到那个坑里头去。
0: 嗯 嗯
2: 去吃去。
0: 哦。
2: 基本上你塞进去以后，你看正好把那坑给填满了，
0: 然后
2: 我们就这么咬着吃，
0: 还不掉下来。
2: 对，它不会掉。而且那时候吧，我们真的要是能吃上一口窝窝头配咸菜疙瘩哈，那都算是幸福的了。
0: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节目当中啊，别的我没记住，有一点赵宁老师和任老爷子经常会说，就是说咸的东西啊对身体吃太多可不好。那这个窝头就是咸菜，但是这个问题也来了哈，你看就这么吃咸，就这么吃咸，过去那怎么我没发现过去人有这么多的疾病啊？你看现在人吃这么多咸，那身体早就受不了了。
2: 嗯
0: 啊，过去就这么吃咸，然后还没有别的东西。
2: 嗯，
0: 你看身体，我看都挺好的，都挺身体倍儿棒。
2: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哈，就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的跟现在的生活能一样吗？
0: 嗯，
2: 现在是一饱仨躺
0: 啊，
2: 吃饱
0: 运动量少，
2: 就搁家一待， 阴凉的树下一坐都是这样。那过去呢，那农村你不得下地干活啊？
0: 哎呦，正经得干活，
2: 一年四季全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嗯，
2: 对不？而且那时候地里活也多呀，没有那么多机械化，你全都得人工去整。
0: 对，
2: 所以大早晨的就顶着大日头干活，那都很辛苦的。你问问你母亲，就是她四农那些地，她出了多少汗？
0: 嗯嗯嗯，
2: 那汗都是顺着脸，就是顺着脖梗子，就全身都往下淌。咱别说那个裤子都给你淌湿了，像尿的似的，也差不多少。
0: 差不多了。
2: 过去真的就干活的时候，人人脖子上为啥都挂个毛巾呢？
0: 嗯嗯，
2: 你以为毛巾没地方挂呀？那是为了
0: 擦汗，
2: 它方便。你想想，那一场活下来得出多少汗？
0: 对。
2: 所以你出汗多了，你身体里多余的盐分就跟着代谢出去了。
0: 嗯嗯嗯、
2: 所以那阵儿你吃咸的东西，它第一它长劲儿，第二它代谢出去它不容易得病。
3: 这不有句这么个老话说吗？盐养劲儿，油呢养膘啊。
0: 对、
2: 嗯，
3: 而且这个咸呢也有好处啊。中医讲啊，咸入肾，
0: 嗯，
3: 肾主纳气，
0: 嗯，
3: 气足了，人他就有劲儿了。而且说这个咸吧，
0: 嗯。
3: 我觉得呀，过去腌的那个咸菜呀，它真好吃。
0: 哎，对对对，
3: 哎，能把这个咸用到极致了。
0: 嗯嗯
3: 啊，咱们就说过去，你说腌咸菜这个家伙事儿啊，
0: 家伙事儿，
3: 哎，他都能把你给镇住。
0: 哎呦，
3: 哎，
0: 这个腌咸菜的家伙事儿。这个张老师应该也有印象吧，因为您住那个村子当中前前后后邻居估计也都这种盆盆罐罐个就各种各样的是吧？
2: 啊，对，
0: 嗯嗯，
2: 他我师傅说的家伙事儿就是这些东西。
0: 嗯嗯嗯，
2: 有大桶大缸，那个、我过去那个缸多、嗯、就大缸小缸那个东西。
0: 对，哎，那时候家里必备，而且在屋檐下必须有一个咸菜缸。
2: 啊，会有
0: 啊，这个确实标配啊。
2: 完，有的也有一些小坛子，
0: 啊，
2: 就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
0: 嗯、啊，
2: 全都是拿来腌咸菜的，
0: 都是用来腌咸的。这家伙事儿是够齐全的，这叫啥？这叫专业。腌咸菜，我们更专业，非常厉害。
2: 我们那阵子是啥？是万物皆可腌的年代。
0: 这话怎么讲呢？
2: 那时候啥都拿来腌呢，因为不易保存嘛。
0: 嗯嗯嗯。
2: 你像那个过去吃那个鬼子酱
0: 啊、哦，
2: 蒜茄子。
0: 啊、
2: 是不是可以腌？
0: 都可以。

0: 那个黄瓜、萝卜条、荠菜疙瘩、雪里红，你啥都是腌，大酸菜、你啥不是？你咸鸭蛋不也是腌的吗？
1: 哎、
0: 但那时候鸭蛋可没有。
1: 想腌这个不行。
0: 那个
1: 太少见了、
0: 倒想腌，但是没有。鲜的都不够吃呢，
1: 对对对，
0: 真的。完，我们那时候后来日子一点点好的时候吧，你包括现在也是过去一点点，就是保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嘛，哈、好多跟我这个岁数就比我在年长的。他们的习惯一般都保留了下来，腌点咸鸭蛋呐、是不是整着吃？
1: 对，
0: 因为过去我们在腌那个咸鸭蛋的时候哈，你像我师傅有的时候整点那个，我们家还养过鸭子呢。
1: 啊，养过这个、
0: 对，就拿苞米面跟那个切碎的菜和完，我还喂过呢。后来不知道哪去了，因为我师傅一走好几天，那鸭子可能跟别人跑了。
1: 看谁家能喂我去谁家。
0: 找不着了，但我家还真的吃过几回那个咸鸭蛋，有的是别人给的，有的也是我们自己整的。反正那时候腌那个咸鸭蛋上，我们都搁上边就做记号。就你得腌多长时间的，有的时候容易忘啊。完事就是那个什么，做上记号，完到了
1: 标记啊。
0: 反正呢，这那个鸭蛋那会儿啊，哎妈，我现在都能记得，就当时我们都馋得了不得。因为过去吧，咱们村里头大家都是就是邻里都比较熟悉嘛。
1: 对对对。
0: 啊，完了谁家要是整个什么好吃的咸菜什么的哈，糊点什么小土豆子什么的啦，完他都会招呼一声。
1: 哎，对对，
0: 完了一般就是比较熟的那几家孩子什么的就到处串门。大人不好意思吃啊。那我这小孩嘎的，
1: 对，那时候都是这样，对，
0: 好意思，有的时候人家专门找我来吃，
1: 在谁家玩，谁家放好，
0: 哎、
1: 在谁家吃了，
0: 对，基本上就是赶上了那就吃两口。
1: 对，
0: 完了我一般吧，你看我稍微长大一点，因为我师父总在山里边嘛，完我那三个哥，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忙，因为我大哥那时候都已经可以出诊了，他也到处走。我就是最小的吧，也是最清闲的。完，我就在吃的上面跟我三哥跟啥的，咱们就琢磨那些东西。反正我们吃到谁家，我们要觉得好吃，我就跟他唠唠，你咋整的呀？我们怎么做的呀？
1: 对，
0: 其实当时是想讨好我师傅，懂不？就是给我师傅做点好吃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1: 其实也在。给自己啊也是下了一份努力，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研究别的了，其实就研究吃的，因为吃最紧缺，怎么能吃得好，你不像现在的人每天都说哎不知道该吃点啥，过去不知道吃点啥是因为没吃的，现在是因为吃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老爷子？
2: 对，你像过去那人吧，他实在，
1: 对，
2: 你要问他哈，你问他做这个方法啥的，他就告诉你，他不尝着也不噎着，哎，等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他把他家那腌那个好的那个咸菜呢，给你带点拿过去，让你回去吃，
1: 互帮互助哈，
2: 哎，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过去啊，我们说那一代人身上特有的一种特别值得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一种品质啊，应该传承下去的，就是朴实善良这四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完整的概括了，就是老一辈。人其实人他们那个时候虽然很穷，但是他们很大方，
0: 对，
1: 用咱话说叫什么，很敞亮，对不对？
0: 哎，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你像现在这个哈，你要是炖盆鸡上来，那年轻人那孩子们第一个先奔的不是鸡腿就是鸡翅，
1: 对对对，
0: 对他真是这样子，
1: 没有让的那个精神了，
0: 对对对，过去的人确实是那个样子，就是大家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不像现在对门是谁都不知道。完有的时候我吧，因为在我师傅这儿我是最小的那个孩子嘛，完了村里边也都知道我，也知因为都受我师傅恩惠嘛，
1: 对，
0: 完我就挨家窜，完我家里也没啥爱吃的咸菜啥的了，我要知道谁家做的咸菜要好，你知道不，我是属于那啥呢，专门赶那个点儿
1: 啊，
0: 哎，
1: 上桌那个点儿就来了，
0: 啊、就
1: 吃了，
0: 对，不能说人家刚摆上桌你就去，我都会提前去一点儿，按照他家的习惯，我就提前去一点儿，我先找大家孩子玩一会儿，或者是找大娘啊唠唠嗑什么的哈，完事一到点儿一摆桌饭，完我就得假装。装个样子，反正一般都会给你添副碗筷，你说孩子能吃多少，关键是什么呢，我吃完了不要紧，他都会那个啥， 给我师傅带回来一些。
1: 哦，
0: 啊，给我师傅
1: 家里有孩子，
0: 他们会主动的要求，就给你师傅送回去一些，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但他们你知道不？腌的咸菜确实挺好吃的。
1: 好吃啊！
0: 有的时候我师傅吃过一次，觉得哎，他这个味儿挺好。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吧，还不像现在这样哈，咱别说过目不忘。就是原来那阵儿吧，你吃过了，他告诉你怎么做，回来你也做不出那个味儿。
1: 哎，对，那对。
0: 哎，完有的时候我师傅确实好吃那口了吧，他不好意思张嘴。
1: 嗯。

0: 我要是能看出来呢，完我就老往那家凑合。
1: 嗯
0: 啊，完了，反正小时候
1: 惦记一下。
0: 对对对，也是。完事拿回来呢，有的时候人家也不可能做那么多，拿回来也就够一个俩孩子尝尝的那种。完我们就都不吃，就给我师傅留下。完我师傅也不吃，有的时候
1: 好的东西。
0: 对，
1: 你说现在想一想哈，我们聊着聊着可能。突然间在这个年代去聊那个年代的事儿，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过去那个时候咸菜都是好东西，谁家把咸菜那个腌得明白都可以成为这一家饭桌上的主菜了。
0: 哎，
1: 确实哈。哎，这个咸菜这么好吃，张军老师在您当年有没有研究过这事儿，咋腌的，给你有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0: 肯定腌过很多呀。
1: 嗯嗯嗯。
0: 但是腌菜也得分你腌的是啥呀，
1: 看这个选择食材。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你腌的是什么。但大多数吧，都是先把这个菜洗一遍以后，我们就会放到窗台上去晒，就是把那个水分晒掉晒蔫了那种。然后你再拿一个那个腌菜坛子，一层层的摆上，完绑那腌菜坛子里撒盐。就是放完要腌的这个菜之后，一般我们都会找个大石头，像过去腌酸菜似的，给它压上。
1: 嗯
0: 啊，反正过去你像我们村子里头腌咸菜好吃的人吧，都告诉我们说，那压那个咸菜的那个石头，它也要分出不同的大小，完了还有按照时间去压。
1: 这个很专业了。
0: 对对对，就你压石头顺序。甚至咋放，其实都有一定的讲究的。
1: 就咱不说这么腌好不，好不好吃哈，
0: 啊，
1: 就光听您说，就这个压石头都讲究，
0: 啊，
1: 我就觉得这个咸菜腌出来之后，一定是特别，怎么讲，原汁原味儿，不像我们菜市场买那些现成的咸菜，
0: 对，
1: 不一味儿。
0: 你那个
1: 那绝对不一样，
0: 好吃，
1: 真不一样，
0: 特别香，你知道吗？就它虽然是咸的，但是你吃的就是忘不了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少能够做出来了。而且过去腌的这些吧，就真的，我就觉得真的挺好吃。就你现在如果把过去的菜拿过来的话，即便是天天你鸡鸭鱼肉，你也
1: 离不开这一口。
0: 对，也会那个吃这种就是小咸菜。
1: 啊，对对对 对。
0: 尤其现在岁数大的人吧，就是在餐桌上，也少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还得整两个咸菜。
1: 我家也是，就我回我妈家哈。我妈家那个冰箱啊，放的最多的不是青菜，不是水果，就是永远占据最多位置的，永远是那些坛坛罐罐。
0: 哎，对，
1: 它没有过去的坛坛那么大了，你知道，冰箱放不下。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都是各种，哎，这个小盒呀，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小盒，各个小坛子，里面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咸菜。哎呦，有时候回家每次我都跟我妈说，我说妈呀，这个咸菜少吃点。但是我妈说，就她给我们做完饭了，你知道吗？就是她不吃。我说你咋不吃呢？哎呀，我求块咸菜吧，就是，
0: 啊，他就愿意吃那口，
1: 对，就离不了这个咸菜啊。
0: 反正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包括就是像你母亲那个年纪的，基本上要餐桌上没有咸菜的话，就是你就不知道吃啥。
1: 对，老爷子
0: 块儿，
1: 老爷子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也离不开咸菜是吗？有这么好这么一口？
2: 是，但是呢，咱们这些老伙伴嘛
1: 啊。
2: 在实在要想吃咸菜的话，那还真得讲究一下子，得用的健康的方法来去做。
1: 哎，我听到这儿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咸菜的一个腌制的方法哈。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好方法？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点时间哈，推荐给大家。咱们咸菜让大家也能够解馋，吃到嘴儿，咱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就两全其美了。赵宁老师，
0: 咸菜呀，我倒挺推荐一道那个小酱菜的，就是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叫那个酱香芹菜。这个菜吧，肯定就是大家都会去做。它比较简单，就你买一袋那个现在现成的那种，那个蒜蓉辣酱，知道吗？2块钱一袋，2块钱一袋。
1: 对，那个比较常见啊。
0: 对，你买一袋那个蒜蓉辣酱，然后你可以那个准备一些芹菜叶。就是你平常，你比如说你炒芹菜的时候，你就把那芹菜叶不就留下来了吗？芹菜叶洗干净了以后，拿菜刀把那个叶吧给它剁碎了，然后你给它挤上点那个蒜蓉辣酱一拌就行。就吃的时候哈，你就不用额外的再放什么盐呐，放什么调味，就那辣酱里边就已经有了。那你吃的时候最好这个菜是啥呢？现吃现拌。你知道不？你要是真是腌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反而味道会有所限制。但你要是现吃现拌的话，等你吃的时候有芹菜的清香味儿，然后它还不是那么齁齁咸。你放到那个小小碟子里头，你单独吃，或者说你上桌的时候你整一小碟，它不影响你整体的氛围。
1: 太棒了
0: 啊！而且这个做法还是很简单的。
1: 而且大家这个我觉得做起来也特别的这个容易哈，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健康咸菜的吃法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太棒了哈，所以呢这里呢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说着说着这惊喜的彩蛋在我们的尾声就给大家抛出来了，叫酱香芹菜。那瞬间的您呢，大家都学会了吗？那咸呢它没有伪装，咸给我们的味觉的感受呢就是特别直接了，咸呢也就像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样，过日子天天陪伴着我们离不开的一种味道，那就像是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您一样，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相守和陪伴。这真是想吃菜咸别着急，芹菜辣酱解难题，酸甜苦辣咸中止，平安生活添福祉了。哎呀，张老师，昨天哈，您这个录完节目之后，做完节目走得早哈，您都错过一件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0: 不是啥意思啊？
1: 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0: 我昨天我就取个药材回来，我才早走一会儿的，是有人打电话了吗？还是咋的了？
1: 这个
0: 师傅怎么的了？
1: 我跟您说哈，您没看见。
0: 啊，
1: 就是赵老师心里哈、天天惦记患者这点事儿，不是患者啊，您放心、不是患者，您放心吧，是咱们导播小雪的事儿。您错过一个老大的事儿了啊！导播小雪啊，被她的男朋友求婚了，
0: 求婚了
1: 啊！
0: 那不是好事吗？
1: 好事儿哈，好事是好事哈、昨天人老看见了，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哈、就是特别有想法，我都不行，我都落伍了。求婚吧，他怎么说也是挺老大的事儿哈、咱也听说过啊。年轻人一般不都得准备鲜花呀、惊喜呀、什么蛋糕哈等等哈。就是您猜一猜，小雪这个男朋友求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您猜一猜。
0: 他男朋友求婚用的是啥？
1: 啊，不是鲜花蛋糕。
0: 那。不是鲜花蛋糕，那用的啥呀？
1: 脑洞大开。
0: 我知道了，自行车。
1: 自行车。
0: 手表。
1: 那是过去的几大件儿哈。
0: 什么电饭锅？
1: 这个您猜的是，这个挺实用的哈。但是我跟您说呀，这个真正用到这个物件，
0: 我想到了
1: 啊，
0: 房子钥匙。
1: 哎呀，这个更现实啊。
0: 不，那是
1: 这个
0: 不对吗？
1: 我跟你讲哈，这个小雪男朋友准备的这个哈。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啊，我来说一下吧，不卖关子了哈，果冻。小雪的男朋友呢带了一束哈用西兰花装点的一束花束，里面全是西兰花，人家说了这有寓意的啊，叫啥呢？你是我的菜。
0: 菜
1: 啊，这个是不是挺实在的，也挺实用的一种求婚方式。
0: 不，这个挺好玩啊，
1: 挺不错啊。
0: 那怎么
1: 一束西兰花，
0: 你是我的菜，我能给你煮了。不是那个，我不太明白这小年轻的这意思哈、送盘菜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这是一束菜啊，就这个用鲜花
0: 花送呗。
1: 对对，变成了一束花的感觉了，
0: 倒是挺浪漫哈，
1: 挺浪漫。老爷子昨天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怎么样？
3: 可不是呗，你看昨天看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是大了啊、
0: 对，你是接受不了的。
3: 我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我呢，那个时候才看过西兰花。
1: 西兰花。
3: 以前呢寡是听说过，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个西兰花。
1: 这个确实，因为我觉得老爷这个说的也是我的感慨哈，就是现在你感觉市场上到处有卖的了，但是在过去你像我那个小时候可真就没见过什么西兰花，这也就是最近生活好了，现在时代好了，这西兰花大家到处都能买到了，在过去这个西兰花还真不多见。
0: 对，
1: 真不多见。
0: 那阵儿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西兰花舶来品嘛，在我们国内属于大面积种植的那会儿，应该是在90年以后吧。
1: 哎呦，你看
0: 啊，而且是在南方那边，就是北方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而且它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就真的哈，那时候你就别说吃了，你就看看就已经很难得了。真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哈，那时候我都上班了，我上班都有几年了。完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吧一块儿出去吃饭，我们那时候出去吃饭吧不像现在 还有下馆子啊，有什么个大饭店订餐什么的哈。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平常上班吧，都是自个儿带饭盒。
1: 嗯，
0: 然后我们单位有一个。

0: 专门是帮大家热饭盒的那个屋子，你知道不？就像蒸箱似的，完大伙儿去的时候把饭盒都放一排，就都搁那整，等那个到午饭点的时候都给你热好，完了你到窗口那上不都贴名字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自己去取自己的饭盒也就得了。
1: 嗯
0: 啊，我们那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再早的那种铝的那种饭盒。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完有的人会拿那种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大饭缸子，
1: 嗯，
0: 大茶缸子，完事带也都有。反正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头带好的，整一两个做好的菜，
1: 嗯
0: 什么炒个韭菜呀，带个咸菜疙瘩呀，
1: 嗯
0: 有的带点什么花生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反正带啥的都有，
1: 都有
0: 啊，大伙就都聚到一堆儿，
1: 哎，对了，
0: 带的都拿过来，我带的拿过来，
1: 饭盒一揭开
0: 一桌，对对对，
1: 啊，
0: 完事大伙都到谁家里头去，或者到一个咱们什么地方，然后再一起吃，
1: 对对对，
0: 都是那样的，
1: 你吃点我的，我吃点你的，哎呦，
0: 对对对，
1: 那饭吃的。就是满满的人情味儿哈。其实说到这个，我还真是在电视剧里面见到过，有点像我上小学时候开那个联欢会儿，每个人都带点东西，管他家里有啥东西呢，你带点儿，我带点儿，然后大家这个桌上就丰富了，哎，就圆满了，是那种分享的感觉，是不是老爷子？
2: 对
1: 啊，
2: 其实呢，那个这个小孩吧，这个，
1: 嗯，
2: 这个开联欢会，
1: 嗯嗯嗯，
2: 都是刚刚上班的孩子，
1: 嗯，
2: 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对，
2: 聚会呢，就是带点菜，有的呢是还是家长给做的，
1: 做的，
2: 哎，这个一家在一起，有的呢头一天做完那个饭，
1: 嗯
2: 啊，
1: 嗯，
2: 第二天呢再带的一口，
1: 多带出来的一口，
2: 哎，哎，然后呢，
1: 嗯，
2: 把这饭盒带去了，
1: 嗯，
2: 就这么个情况，
1: 哎，跟我现在也挺像，
2: 哎，
1: 我现在中午带饭的时候也是晚上多做点，然后中午再吃一顿，
0: 啊，对，基本
1: 都这样，
0: 都是这样，
1: 不会单做的哈，
0: 没有时间去，
1: 对对对，
0: 没时间去做啊，
1: 嗯，
0: 反正我们那一阵聚餐的时候，我记得我带了，也整了两个菜，
1: 哎呦，俩菜呢，不错
0: 啊，
1: 哎，
0: 完了那时候整的一个是。就是卤的豆腐干儿，有一个是炒的那个，
1: 嗯，
0: 就像花生米似的那种，
1: 嗯，
0: 反正就是都挺受欢迎的，
1: 嗯，
0: 每一次我们带的东西基本都被吃光，反正就空盒就能回来，
1: 嗯
0: 啊，
1: 嗯，
0: 反正等那时候我做菜确实不行嘛，都我师傅给整的，
1: 对对对
0: 啊，我记得那阵儿我印象比较深的那次吧，是我们去一个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完了我们就带了挺多饭盒嘛，就是自己家里带来那些菜，我们把菜摆好了以后，
1: 嗯，
0: 我们那个同事他就从他们家厨房里头拿了一盘刚炒好的菜去招待我们，
1: 嗯，
0: 当时真的啊，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原来过去盘子不都是深的吗？深盘子吗，
1: 嗯，对，
0: 满满一盘子拿上来了以后，大家那个注意力全都落到了这个菜的上面，绿油油的，
1: 绿油油的
0: 啊，
1: 嗯，
0: 那个菜吧哈，反正你闻着它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儿，
1: 嗯，
0: 但就是挺好看，
1: 嗯，
0: 因为从来没见过嘛，
1: 嗯，
0: 完我们就跟那嘟呢，
1: 嗯，
0: 说这菜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就有点像菜花，
1: 没见过，
0: 哎，对对对，
1: 特别新鲜，
0: 对对对，完当时我同事就说，他说这是西兰花，你们没吃过吗？
1: 嗯嗯嗯，
0: 完事所有人就是大家刷那眼神都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了，
1: 嗯 嗯
0: 我这地方真的啊，就好像当时我就脸都通红，
1: 嗯，
0: 就是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1: 啊，
0: 那时候我就特别就是特别特别特别
1: 不好意思
0: 啊，就有一种我特别恨自己那种，怎么就你嘴欠呢，不知道你还说话，就那样的一种，反正就
1: 不知道，就当做知道就行了吧，
0: 啊，对对对，完当时说完了以后，我一看大家一看我脑袋一热，就感觉后背汗都出来了似的，完我就得假装跟那装相啊，说的啊，我知道这不就西兰花吗，
1: 啊，忘了
0: 以前我们吃过，但是炒的跟你这个方法不一样，
1: 嗯，
0: 完我就没看出来，
1: 嗯，
0: 我就这么折了一下子，你知道不，就给马虎过去。
1: 我能感觉到老师当时就是脑门上估计都得出汗了哈，啊，这个西兰花是什么，这名挺耳熟，但是我没见过呀，这个我师父也没给我做过这道菜呀，是不是当时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菜，
0: 对对，
1: 挺好奇的，
0: 那真的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
1: 嗯，
0: 完了你想去吃吧，多吃几口吧，其实我当时想拨到我饭盒里头给我师傅带回来两块，
1: 哎呦，
0: 但是呢不好意思，
1: 对对对，
0: 你懂吗，
1: 又露怯了，
0: 哎，
1: 又露馅了，
0: 对，完了就不好意思嘛，完那回我还跟我同事说呢，哎，吃着玩的时候我说这要放点辣椒就好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师傅平常做点啥吧他都愿意放点辣椒，因为那个味儿香，
1: 嗯，
0: 完我就捣鼓着就好像挺明白似的，然后我就夹那个菜往嘴里头吃，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就已经特别仔细的在那品了，
1: 嗯，
0: 当时真的那个味儿哈，我真的忘不了，
1: 嗯，
0: 你咬进去以后吧，那西兰花是夹着汤汁儿的，
1: 嗯嗯嗯，
0: 就它

0: 干巴的那种，它夹着汤汁儿特别清香，碗里边还透着那个咸咸的那个料汁儿的那个味儿，
1: 还有味道。哦、
0: 哎，完它那个梗吧，就那个茎那个花茎的地方，它有点脆。你咬在嘴里头咬嘎嘣嘎嘣嘎嘣，就是感觉像沙沙作响的那种，还挺嫩头，你越嚼到嘴里边越甜。它真的就跟我们过去吃的那种白的那种那个菜花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你咋吃都觉得哎呀妈那个味儿特别好闻。哎，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味道可能就是说第一次哈、见到这样的蔬菜，跟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也真是确实不一样。但是啊，我在想这事儿哈，就是听完您这个形容这个之后，我感觉您吃的应该不是，就感觉不是那种普通的西兰花，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西兰花，感觉这一道菜哈、绝对吃出来那种深沉海味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慢慢回味。
0: 不是那真
1: 确实西兰花
0: 是
1: 吧？
0: 真是西兰花，我是第一次吃，就是那个跟我后来吃什么山珍海味那个不一样味儿，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吃这个，而且当天吃完了之后，我不说想给我师傅带回来吗？没好意思往里装嘛，完了晚上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师傅，今天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有那个西兰花，有那个西兰花，完我说我想给你带来点，没好意思。我师傅说，哎呀，不用啊，不用啊。
1: 其实这个西兰花，这个在过去现在比较常见了，
0: 对，
1: 那个年代。突然间出现一种新型的蔬菜哈、
0: 太少了。我记得我跟我师傅说完了回来以后，我就上市场嘛、跑了两个大市场，我才找到有卖那个西兰花，
1: 还是不多见的
0: 啊。对对，你要是之前我要没在他家吃过，我都不知道这是西兰花。我吃过一回了吧，我到市场就专门找这样的菜。反正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了，但真的是很贵呀、
1: 很贵
0: 的菜呀、
1: 新兴的蔬菜，
0: 很新鲜的这个东西，也真的就回来了以后就让、想让我师傅也尝一下嘛，完就买的是这么
1: 一朵，
0: 对，就这么一朵
1: 一朵啊，
0: 啊啊啊！
1: 老爷子当时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宁老师给你拿回去，您是第一次吃到呢？
2: 对，你像这个菜吧，我确实呢是没给宁宁做过，因为不像那个现在这个西兰花啊，市场啊哪儿都能买到，那个时候市场上啊常见的菜就是这个菜花，这西兰花呢很少，
1: 不多，
2: 哎，你说要买回来之后，这菜还挺贵的，万一做不好，你这不就浪费这个食材了吗？
1: 这个也确实，
2: 所以我就没买了，
1: 这个也是确实如此哈，所以说其实。非常谨慎，但那时候也是非常节省。居家过日子，领着这帮孩子，啥事儿都得考虑到。
0: 对，那时候钱少嘛，没有那么丰富。而且我师傅吧，一般都是不管他整啥哈，他做事儿什么的，就是特别谨慎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对，他已经这辈子就节省惯了，他就总好害怕，就是害怕浪费嘛。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西兰花哈、就是时不时的就能在我师傅的厨房里看见这个东西，
1: 就是后来西兰花就成为我们的这个桌上菜了哈。老爷子讲一讲这个当时您对西兰花目前来说您对西兰花已经特别了解了，您能了解到多少？
2: 对呀、你这后来以后啊、这个在研究中呢就发现了这西兰花呢可以说是在蔬菜界呀、它保护心脏这个原动力的啊，因为西兰花里啊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萝卜硫素，还有呢抗氧化，啊维生素 C、钾元素等等，这些成分呢都是保护心脑血管、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东西，
1: 好东西啊！
2: 哎，所以呢，有心脏不好问题这些个老朋友啊。西兰花呢一定要多吃一些才好、
1: 我听老爷子讲完之后哈，我就发现了这厨房里的瓜果蔬菜哈，瓜果梨桃哈，只要经过二位这么一研究，哎，这么一讲，每次都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家里咱们说厨房当中这么多的好东西有这么多的作用哈。那这些知识呢都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所不了解的，真是有一种啊以前多年这个饭呢、都白吃的感觉，没吃到正对地方啊。
0: 不是，那倒不至于哈，但是基本上就是你像我们总说汤汤水水百病方，然后吃吃喝喝保健康嘛，确实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饭不仅仅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对。其实刚才我师傅说那个西兰花的时候也真是这样，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东西，因为它对吧，就是心脑血管特别好，而且呢你总吃这个西兰花，它的营养素非常全面嘛，它能够直接的为我们心脏去提供一些营养，就像原

0: 用历史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得会吃，
1: 你得会做，
0: 哎，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做的不对，它就等于白吃了。
1: 说到这个西兰花的吃法哈，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体会哈，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个炒西兰花，对吧？跟那个胡萝卜炒西兰花，估计大家炒着吃比较方便。两位老师给人讲一讲这个西兰花，怎么吃法比较更加的科学，比较健康呢？老爷子，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
2: 其实呢，这个跟那煎炒烹炸这关系不大
1: 哦，跟做法不是有太大关系。
2: 哎，主要是呢跟这个时间有关。
1: 哦，
2: 宁宁啊，你还是解释解释。
1: 哎，给大家伙说一说哈，这个西兰花的做法啊。
0: 啊，其实西兰花里边吧，它有很多的成分，是比较容易流失的，所以方才我师父说嘛，它跟时间有关，也就是说你烹饪的时间要是太长了，它就失去作用了，所以在做熟了的前提之下，我们是越早出锅，它有益的成分保留的就越多。再有一个，你看我们平常不都做那个西兰花之前，完很多咱们平常的主厨们，他喜欢把西兰花切成小块儿，然后焯水，然后你是炒啊还是炸呀，就会这么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吧，你要是真的去焯水的话，你整颗去焯水，这样有利于保护那些就是营养元素不过多的去流失。
1: 哦，还是以营养为准。
0: 哎。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要我们说我们在家炒这西兰花，有时候还怕做不熟，特意加水炖上五分钟，这可真是把营养的东西哈，好东西都给做糟践了。这回哈，咱就知道了，这西兰花呀，可不能再这么做了，是不是，老爷子？
2: 对
1: 啊，
2: 因为这西兰花呢，它比较容易熟啊，啊，焯过水之后呢，它基本就断生了
1: 啊，焯水就可以了。
2: 哎，对，
1: 嗯，
2: 我呢平时在家做呢，一吃西兰花以后呢，啊，这个师兄弟啊，师兄妹他，哎，对，他们的一会儿就抢没了，
1: 就有时候别人家吃饭都剩，咱家都不够吃哈。
2: 每次呢我都得弄两颗才能够。
1: 得多撤点，
2: 哎，
1: 这也够大量了，孩子多呀，这吃饭一定不能装假哈，还是因为老爷子有秘方，我估计啊做的好吃。那今天哈，张老师咱们也说到这儿了，能不能把这个让大家一次吃不够的这个西兰花的这个做法咱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接下来呢咱们也可以买一朵回家吃一吃，看看这西兰花到底什么味道了。
0: 那关键是我师父的秘方啊。
1: 秘方，
0: 那你这我师父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也不敢说呀。
1: 老爷子点个头看怎么样。
2: 你当然得教了哈，这咱们不是啥秘方啊，不算秘方。
0: 那我师父要这么说了，那我就把我师父平常做的一道菜就凉拌西兰花吧，教给大家吧。
1: 哎，大家伙啊，好好听一下，小本子都记好了啊，凉拌西兰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0: 反正味道挺好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啊，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料汁调好了，基本味道就没有多大问题。
1: 没大问题了。
0: 基本上调那个料汁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像白糖啊、生抽啊、蚝油啊，还会放点那个芝麻油，啊，包括陈醋，我也会准备点芝麻。啊，这些就是当料汁儿去用了。
1: 料汁儿
0: 啊，对，然后就是处理那个西兰花。其实西兰花吧，要给它洗干净，你要不切块是最好的。
1: 啊，不切块。
0: 不切块，你就烧一锅水，等那个水开了之后吧，你把那西兰花整颗都焯水。在那个水里边加点盐。加点盐呢，能保护那个西兰花当中的叶绿素这些成分。
1: 你看，这都是门道。
0: 哎，切碎了去焯水的话，那个营养流失的太多了，有点浪费。所以你要整颗放里边，再加点盐吧，有个三两分钟吧。基本上就能全熟。
1: 哦，这个时间很短哈。
0: 哎，对对，完它熟了，你赶快捞出来，捞出来以后立刻就给它过一遍凉水。过完了以后，你再切成这个小块儿。真的有很多西兰花根茎的地方吧，很多人觉着可能是太硬，它吃起来口感不太好，好多人就把它给浪费了，就把花给留下了。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别扔哈，你把外边那个根茎那个皮儿削了，其实里边的芯儿是特别脆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就根儿的营养成分一点也不输给有花的这一部分。然后你在上边吧，你再给它撒点什么葱花啊，蒜末啊，再把刚才我们调的那个料汁儿，
1: 哎，
0: 往上一撒，来回一拌，
1: 嗯嗯，
0: 反正一般我吧，就是你要早上喝一碗白粥的时候，
1: 嗯嗯，

0: 吃完辅食以后，
1: 嗯
0: 啊，就可以呢在宝宝的这个食谱当中呢加点西兰花、
1: 嗯、啊，加点辅食。
0: 哎，对，隔水蒸熟，
1: 嗯，
0: 用这个料理机啊把它打成这个成泥状，
1: 嗯嗯嗯
0: 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添加在孩子吃这个米粥里面
1: 啊。
0: 或是米糊糊里面，这都可以、
1: 嗯、
0: 都有
1: 好了，太好了、嗯、今天哈，我觉得两位老师带给我们今天这道养生食材呢，不光真的是老少皆宜哈，这简简单单的这个凉拌西兰花大家呀、啊、可都记好了。那今天呢可谓真是似花非花，西兰花蔬菜皇冠还看它，心脑血管保鲜剂老老少少都着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3: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悠悠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天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她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典型去看他，凑到他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3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他，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 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

敢吵，他说听着这琵琶声门得吵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的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酱米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脸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喝上10天半个月，

0: 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909-1779，400-909-17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909-1779，400-909-17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

0: 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块，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十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两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块，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块，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块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您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三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荷兰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块，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块，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1: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

0: 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三罐五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祝您订购成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同样呢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再次的感谢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下面时间呢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我们的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得喝口水啊。
2: 喝口水你咋的啦？
0: 我这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你看我们一直在这个左一杯右一杯。
2: 对啊，你刚才讲课之前你就又接了一杯水。我还说你呢，我说你今天咋的了你
0: 啊。今天这是一直在喝水啊。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想喝，因为这不是吃饭嘛，可能是吃咸了我觉得哈。然后我也纳闷了哈，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同桌那个，我记得有一位那个老大爷哈，他跟我点的菜是一样的。
2: 啊，
0: 我吃着吧就感觉咸，我就问大爷，我说你的菜咸不？那大爷告诉我不咸呢，我吃正好，挺好的呀。
2: 啊，
0: 我当时就惊讶，我合计我是不是突然这口怎么还变轻了呢？老爷子笑，老爷子能看出什么端倪啊？
3: 这个情况啊，也不是你这个口味变轻的这个缘故。
0: 嗯嗯嗯，
3: 十个厨子九个咸，
0: 十个厨子九个咸。
3: 哎，还有一个还忘了盐，忘啥盐？哎，咱们这些老一辈，
2: 这话我还真听过。
3: 哎，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呢，大部分呢人他都是口重啊。
0: 啊，刚才那话我还得真的重复一遍哈。十个厨子九个咸，还有一个忘了盐。哎呦，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那问一下哈，过去人为什么口会重？这张老师，您分析过这事儿吗？
2: 我一看哈就没有那个经历。
0: 嗯，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是外行人，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哈。
2: 对
0: 啊，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跟你现在的这个年代它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2: 我们那个时候吧，比你这还穷。
0: 嗯嗯嗯。
2: 就是缺医少药的那个时候。
0: 嗯。
2: 你不像你们现在，你说现在孩子，你就想吃啥都能吃啥。
0: 对。
2: 完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就是为能不能吃饱饭，去发愁。
0: 哎，这个关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你想啊，那一家人为啥吃饭都吃不饱啊？
0: 嗯。
2: 没有那么多的菜，所以你像在北方来讲吧哈，多多少少就会做点什么咸的呀、腌的呀，反正要是吃点带味儿的话吧，哎，还能让家里人多吃上几顿儿。而且你过去哈，就是谁家孩子都很多，一整有的都八九个
0: 啊，对对对对，
2: 七八个。过去有句话这么讲，叫那个半大小子吃跑老子，你这个老能吃了，那大小子那家里啥饭菜呀他都不够你吃的。
0: 对，就家里本身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子来说的话，这个等于雪上加霜了哈。
2: 对对，
0: 本身就不够吃的，更不够吃了。
2: 对，那时候真的，但是没有办法，那个食物是有限的，你咋办？所以腌咸菜嘛，那时候就都搁缸啊，搁什么地方就家家都腌点那个咸菜，就是备着呗。
0: 对，
2: 万一要赶上那个时候呢，你吃顿咸菜那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0: 不错了。
2: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哈，就我师傅上山不去采野菜嘛，完了他回来就跟我还有我师兄他们就做那个咸菜。当时我们吧，因为我师傅带着我们四个，其实那阵儿真的啊，要没有就是比方说吃百家饭，就是没有大家救济的话，可能我们是有点费劲，就是食不果腹的那种。
0: 吃不饱。
2: 对对，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窝窝头嘛。
0: 嗯嗯嗯。
2: 我们过去你看那窝窝头下边不有个坑吗？
0: 嗯啊，对，都有个小圆洞。
2: 对，
0: 啊，
2: 我们都是拿一块咸菜疙瘩，完了塞到那个坑里头去。
0: 嗯 嗯
2: 去吃去。
0: 哦。
2: 基本上你塞进去以后，你看正好把那坑给填满了，
0: 然后
2: 我们就这么咬着吃，
0: 还不掉下来。
2: 对，它不会掉。而且那时候吧，我们真的要是能吃上一口窝窝头配咸菜疙瘩哈，那都算是幸福的了。
0: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节目当中啊，别的我没记住，有一点赵宁老师和任老爷子经常会说，就是说咸的东西啊对身体吃太多可不好。那这个窝头就是咸菜，但是这个问题也来了哈，你看就这么吃咸，就这么吃咸，过去那怎么我没发现过去人有这么多的疾病啊？你看现在人吃这么多咸，那身体早就受不了了。
2: 嗯
0: 啊，过去就这么吃咸，然后还没有别的东西。
2: 嗯，
0: 你看身体，我看都挺好的，都挺身体倍儿棒。
2: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哈，就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的，跟现在的生活能一样吗？现在是一饱仨躺
0: 啊，
2: 吃饱
0: 运动量少，
2: 就搁家一待， 阴凉的树下一坐，都是这样。那过去呢，那农村你不得下地干活啊？
0: 哎呦，正经得干活、啊、
2: 一年四季全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嗯
2: 对不？而且那时候地里活也多呀，没有那么多机械化，你全都得人工去整。
0: 对，
2: 所以大早晨的就顶着大日头干活，那都很辛苦的、嗯、你问问你母亲，就是她四农那些地，她出了多少汗。
0: 嗯 嗯
2: 那汗都是顺着脸，就是顺着脖梗子，就全身都往下淌，咱别说那个裤子都给你淌湿了，像尿的似的，也差不多少、
0: 嗯、差不多了。
2: 过去真的就干活的时候，人人脖子上为啥都挂个毛巾呢？
0: 嗯
2: 你以为毛巾没地方挂呀？那是为了
0: 擦汗，
2: 它方便。你想想、
0: 嗯、
2: 那一场活下来得出多少汗。
0: 对，
2: 所以你出汗多了，你身体里多余的盐分就跟着代谢出去了。
0: 嗯嗯、
2: 所以那阵儿你吃咸的东西，第一它长劲儿，第二它代谢出去它不容易得病。
3: 这不有句这么个老话说吗？嗯、盐养劲儿，油呢养膘啊。
0: 对、
3: 嗯，而且这个咸呢也有好处啊、嗯。中医讲啊，咸入肾，
0: 嗯，
3: 肾主纳气，
0: 嗯，
3: 气足了，人他就有劲儿了。而且说这个咸吧，
0: 嗯。
3: 我觉得呀，过去腌的那个咸菜呀，它真好吃。
0: 哎，对对对，
3: 哎，能把这个咸用到极致了。
0: 嗯嗯
3: 啊，咱们就说过去，你说腌咸菜这个家伙事儿啊，
0: 家伙事儿，
3: 哎，他都能把你给镇住。
0: 哎呦，
3: 哎，
0: 这个腌咸菜的家伙事儿，这个张老师应该也有印象吧？因为您住那个村子当中，前前后后邻居估计也都这种盆盆罐罐个，就各种各样的是吧？
2: 啊，对，
0: 嗯
2: 他我师傅说的家伙事儿就是这些东西，
0: 嗯，
2: 有大桶、大缸，那我过去那个缸多，就大缸、小缸那个东西。
0: 对，哎，那时候家里必备，而且在屋檐下必须有一个咸菜缸，
2: 会有
0: 会有啊，这个确实。

0: 标配啊。
1: 完，有的也有一些小坛子，就是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全都是拿来腌咸菜的，
0: 都是用来腌咸的。这家伙事儿是够齐全的，这叫啥？这叫专业。腌咸菜我们更专业，非常厉害。
1: 我们那阵子是啥、啊、是万物皆可腌的年代。
0: 这话怎么讲呢？
1: 那时候啥都拿来腌呢、啊、因为不易保存嘛。
0: 嗯
1: 你像那个过去吃那个鬼子酱
0: 啊、
1: 蒜茄子
0: 啊、
1: 是不是可以腌？
0: 都可以。
1: 还有那个黄瓜、萝卜条、荠菜疙瘩、雪里红，你啥都是腌。大酸菜、你啥不是？你咸鸭蛋不也是腌的吗？
0: 哎、
1: 但那时候鸭蛋可没有。
0: 想腌这个不行。
1: 那个
0: 太少见了、啊。
1: 倒想腌，但是没有。鲜的都不够吃呢，
0: 对对对，
1: 真的。过去你像我们村子里头腌咸菜好吃的人吧，都告诉我们说，那压那个咸菜的那个石头，它也要分出不同的大小。反正还有按照时间去压、
0: 哦、这个很专业了。
1: 对对对，就你压石头顺序那是咋放，其实都有一定的讲究的。
0: 就咱不说这么腌好不、好不好吃哈、啊、就光听您说就这个压石头都讲究、我就觉得这个咸菜腌出来之后一定是特别怎么讲，原汁原味儿，不像我们菜市场买那些现成的咸菜
1: 啊，对，
0: 不一味儿。
1: 你那个
0: 那绝对不一样，
1: 好吃，
0: 真不一样，
1: 特别香，你知道吗？就它虽然是咸的，但是你吃的就是忘不了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少能够做出来了。而且过去腌的这些吧，就真的，我就觉得真的挺好吃。就你现在如果把过去的菜拿过来的话，即便是天天你鸡鸭鱼肉，你也
0: 离不开这一口。
1: 对，也会那个吃这种就是小咸菜。
0: 对对对对，
1: 尤其现在岁数大的人吧，其实在餐桌上。也少不了，你有的时候我还得整两个咸菜。
0: 我家也是，就我回我妈家哈，我妈家那个冰箱啊，放的最多的不是青菜，不是水果，就是永远占据最多位置的，永远是那些坛坛罐罐。
1: 哎，
0: 他没有过去的坛坛那么大了，你知道，冰箱放不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都是各种哎，这个小盒呀，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小盒，各个小坛子，里面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咸菜。哎呦，有时候回家每次都跟我妈说，我说妈呀，这个咸菜少吃点儿。但是我妈说，就她给我们做完饭了，你知道吗？就是她不吃，我说你咋不吃呢？哎呀，我求罐咸菜吧，就是、
1: 啊、他就愿意吃那口，
0: 对，就是离不了这个咸菜啊。
1: 反正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包括就是像你母亲那个年纪的，基本上要餐桌上没有咸菜的话，就是你就不知道吃啥。
0: 对，老爷子，老爷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也离不开咸菜是吗？有这么好这么一口？
2: 是，但是呢，咱们这些老伙伴嘛啊。
0: 啊，
2: 在实在要想吃咸菜的话，那呢还真得讲究一下子，得用的健康的方法来去做。
0: 哎，我听到这儿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咸菜的一个腌制的方法哈。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好方法？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点时间哈，推荐给大家，咱们咸菜让大家也能够解馋，吃到嘴儿，咱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就两全其美了。赵丹老师，
1: 咸菜呀。我倒挺推荐一道那个小酱菜的，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叫那个酱香芹菜。这个菜吧，肯定就是大家都会去做。它比较简单，就你买一袋那个现在现成的那种那个蒜蓉辣酱，知道吗？2块钱一袋，2块5一袋。
0: 对，那个比较常见啊。
1: 对，你买一袋那个蒜蓉辣酱，然后你可以那个准备一些芹菜叶。就是你平常，你比如说你炒芹菜的时候，你就把那芹菜叶不就留下来了吗？芹菜叶洗干净了以后，拿菜刀把那个叶吧给它剁碎了，然后你给它挤上点那个蒜蓉辣酱一拌就行。就吃的时候哈，你就不用额外的再放什么盐呐、放什么调味儿，就那辣酱里边就已经有了。那你吃的时候最好这个菜是啥呢？现吃现拌。你知道不？你要是真是腌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反而味道会有所限制。但你要是现吃现拌的话，等你吃的时候有芹菜的清香味儿，然后它还不是那么齁齁咸。你放到那个小碟子里头，你单独吃，或者说你上桌的时候你整一小碟，它不影响你整体的氛围。
0: 太棒了、
1: 而且这个做法还是很简单的。
0: 而且大家这个我觉得做起来也特别的这个容易哈，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健康咸菜的吃法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太棒了哈！所以呢，这里呢，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说着说着，这惊喜的彩蛋在我们的尾声就给大家抛出来了，叫酱香芹菜。那瞬间的您呢，大家都学会了吗？那咸呢，它没有伪装，咸给我们的味觉的感受呢，就是特别直接了。咸呢，也就像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样，

0: 过日子，天天陪伴着我们离不开的一种味道。那就像是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您一样，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相守和陪伴。这真是想吃菜咸别着急，芹菜辣酱解难题，酸甜苦辣咸中止，平安生活添福祉了。哎呀，张老师，昨天哈，您这个录完节目之后，做完节目走得早哈，您都错过一件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1: 不是啥意思啊？
0: 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1: 我昨天我就取个药材回来，我才早走一会儿的。是有人打电话了吗？还是咋的了？
0: 这个
1: 师傅怎么的了？
0: 我跟您说哈，您没看见。
1: 啊，
0: 就是赵老师心里哈，天天惦记患者这点事儿，不是患者啊，你放心，不是患者，你放心吧，是咱们导播小雪的事儿。您错过一个老大的事儿了啊！导播小雪啊，被她的男朋友求婚了，
1: 求婚了
0: 啊，
1: 那不是好事儿吗？
0: 好事儿哈，好事是好事哈，昨天人老看见了，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哈，就是特别有想法，我都不行，我都落伍了。求婚吧，他怎么说也是挺老大的事儿哈，咱也听说过哈。年轻人一般不都得准备鲜花呀、惊喜呀、什么蛋糕哈等等哈。就是您猜一猜，小雪这个男朋友求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您猜一猜。
1: 他男朋友求婚用的是啥？
0: 啊，不是鲜花蛋糕。
1: 那。不是鲜花蛋糕，那用的啥呀？
0: 脑洞大开。
1: 我知道了，自行车。啊、
0: 自行车。
1: 手表。
0: 那是过去的几大件儿哈。
1: 什么电饭锅？
0: 这个您猜的是，这个挺实用的哈。但是我跟您说呀，这个真正用到这个物件，
1: 我想到了
0: 啊，
1: 房子钥匙。
0: 哎呀，这个更现实啊。
1: 不，那是
0: 这个
1: 不对吗？
0: 我跟你讲哈，这个小雪男朋友准备的这个哈。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啊，我来说一下吧，不卖关子了哈，果冻。小雪的男朋友呢带了一束哈，用西兰花装点的一束花束，里面全是西兰花，人家说了这有寓意的啊，叫啥呢？你是我的菜。
1: 菜
0: 啊，这个是不是挺实在的，也挺实用的一种求婚方式。
1: 不，这个挺好玩啊，
0: 挺不错啊。
1: 那怎么的？
0: 一束西兰花，
1: 你就是我的菜，我能给你煮了。不是那个，我不太明白这小年轻的这意思哈。送盘菜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一束菜啊，就这个用鲜花
1: 当花送呗。
0: 对对，变成了一束花的感觉了。
1: 倒是挺浪漫哈，
0: 挺浪漫。老爷子昨天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怎么样？
2: 可不是呗，你看昨天看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是大了啊。
1: 对，你是接受不了的。
2: 我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我呢那个时候才看过西兰花。
0: 西兰花。
2: 以前呢寡是听说过，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个西兰花。
0: 这个确实，因为我觉得老爷这个说的也是我的感慨哈，就是现在你感觉市场上到处有卖的了，但是在过去你像我那个小时候可真就没见过什么西兰花，这也就是最近生活好了，现在时代好了，这西兰花大家到处都能买到了，在过去这个西兰花还真不多见。
1: 对，
0: 真不多见。
1: 那阵儿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西兰花舶来品嘛，在我们国内属于大面积种植的那会儿，应该是在90年以后吧。
0: 哎呦，你看
1: 啊，而且是在南方那边，就是北方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而且它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就真的哈，那时候你就别说吃了，你就看看就已经很难得了。真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哈，那时候我都上班了，我上班都有几年了。完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吧一块儿出去吃饭，我们那时候出去吃饭吧不像现在还又下馆子啊，又什么个大饭店订餐什么的哈，我们那时候平常上班吧都是自个儿带饭盒，然后我们单位有一个专门是帮大家热饭盒的那个屋子，你知道不，就像蒸箱似的，完大伙儿去的时候把饭盒都放一排，就都搁那整，等那个到午饭点的时候都给你热好，完了你到窗口那上不都贴名字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就自己去求自己的饭盒也就得了。
0: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再早的那种 铝的那种饭盒。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有的人会拿那种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大饭缸子，
0: 嗯，
1: 大茶缸子，完事带也都有。反正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头带好的，整一两个做好的菜，
0: 嗯
1: 什么炒个韭菜呀，带个咸菜疙瘩呀，
0: 嗯
1: 有的带点什么花生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反正带啥的都有，
0: 都有
1: 啊，大伙儿就都聚到一堆儿，
0: 哎，
1: 把你带的都拿过来，我带的拿过来，
0: 饭盒
1: 一
0: 揭开一
1: 桌，对对对，完事儿大伙儿都到谁家里头去，或者到一个咱们什么地方，然后再一起吃，都是那样的，
0: 你吃点我的，我吃点你的，哎呦，那饭吃的。就是满满的人情味儿哈。其实说到这个，我还真是在电视剧里面见到过，有点像我上小学时候开那个联欢会，每个人都带点东西，管他家里有啥东西呢，你带点我带点，然后大家这个桌上就丰富了，哎，就圆满了，是那种分享的感觉，是不是老爷子？
2: 对
0: 啊，
2: 其实呢，那个这个小孩吧，这个开联欢会，都是刚刚上班的孩子，哪有那么多钱呢？
0: 对，
2: 聚会呢，就是带点菜，有的呢是还是家长给做的，
0: 做的。
2: 哎，这个一家在一起，有的呢头一天做完那个饭，第二天呢再带的一口，
0: 多带出来的一口，
2: 然后呢把这饭盒带去了，就这么个情况，
0: 跟我现在也挺像，我现在中午带饭的时候也是晚上多做点，然后中午再吃一顿，
1: 对，
0: 基本都这样，
1: 都是这样，
0: 不会单做的哈，
1: 没有时间去
0: 做，对，
1: 没时间去做啊，反正我们那一阵聚餐的时候，我记得我带了也整了两个菜，
0: 哎呦，俩菜呢，不错
1: 啊，
0: 哎，
1: 反正那时候整的一个是。就是卤的豆腐干儿，有一个是炒的那个，就像花生米似的那种。反正就是都挺受欢迎的。每一次我们带的东西基本都被吃光，反正就空盒就能回来。反正等那时候我做菜确实不行嘛，都我师傅给整的。
0: 对对对。
1: 啊，我记得那阵儿我印象比较深的那次吧，是我们去一个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完了我们就带了挺多饭盒嘛，就是自己家里带来那些菜，我们把菜摆好了以后，我们那个同事他就从他们家厨房里头拿了一盘刚炒好的菜去招待我们。当时真的啊，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原来过去盘子不都是深的吗，深盘子吗，
0: 对，
1: 满满一盘子拿上来了以后，大家那个注意力全都落到了这个菜的上面，绿油油的，
0: 绿油油的
1: 啊，那个菜吧哈，反正你闻着它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儿，但就是挺好看，因为从来没见过嘛，完我们就跟那嘟囔，说这菜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就有点像菜花，
0: 没见过，
1: 哎，对对对，
0: 特别新鲜，
1: 对对对，完当时我同事就说，他说这是西兰花，你们没吃过吗？完事所有人就是大家刷那个眼神都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了，我这地方真的啊，就好像当时我就脸都通红，就是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那时候我就特别就是特别特别特别
0: 不好意思
1: 啊，就有一种我特别恨自己的那种，怎么就你嘴欠呢，不知道你还说话，就那样的一种，反正就
0: 不知道，就当做知道就行了吧，
1: 啊，对对对，完当时说完了以后，我一看大家一看我脑袋一热，就感觉后背汗都出来了似的，完我就得假装跟那装相啊，说的啊，我知道这不就西兰花吗，
0: 啊，忘了，
1: 以前我们吃过，但是炒的跟你这个方法不一样，完我就没看出来，我就这么折了一下子，你知道不，就给马虎过去了。
0: 我能感觉到老师当时就是脑门上估计都得出汗了啊，这个西兰花是什么，这名挺耳熟，但是我没见过呀，这个我师父也没给我做过这道菜呀，是不是当时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菜，
1: 对对，
0: 挺好奇的，
1: 那真的是第一次，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完了你想去吃吧，多吃几口吧，其实我当时想拨到我饭盒里头，给我师傅带回来两块，
0: 哎呦，
1: 但是呢不好意思，
0: 对对对，
1: 你懂吗，
0: 又露怯了，
1: 哎，
0: 又露馅了，
1: 对，完了就不好意思嘛，完那回我还跟我同事说呢，哎，吃着玩的时候我说这要放点辣椒就好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师傅平常做点啥吧他都愿意放点辣椒，因为那个味儿香，完我就捣鼓着就好像挺明白似的，然后我就夹那个菜往嘴里头吃，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就已经特别仔细的在那品了，当时真的那个味儿哈，我真的忘不了，你咬进去以后吧，那西兰花是夹着汤汁儿的，就它不是干巴的那种，它夹着汤汁儿，特别清香，完里边还透着那个咸咸的那个料汁儿的那个味儿，
0: 还有味道，
1: 哎，完它那个梗吧，就那个茎那个花茎的地方它有点脆，你咬在嘴里头咬嘎嘣嘎嘣嘎嘣，就是感觉像沙沙作响的那种，还挺嫩头，你越嚼到嘴里边越甜， 它真的就跟我们过去吃的那种白的那种那个菜花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你咋吃都觉得哎呀妈那个味儿特别好闻。
0: 嗯。

0: 哎，真的是这样。
1: 这个味道可能就是说第一次哈，见到这样的蔬菜，跟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也真是确实不一样。但是啊，我在想这事儿哈，就是，听完您这个形容这个之后，我感觉您吃的应该不是，就感觉不是那种普通的西兰花，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西兰花，感觉这一道菜哈，绝对吃出来那种深沉海味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慢慢回味。
0: 不是那真
1: 确实西兰花是吧？
0: 真是西兰花，我是第一次吃，就是那个跟我后来吃什么山珍海味那个不一样味儿，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吃这个，而且当天吃完了之后，我不说想给我师傅带回来吗？没好意思往里装嘛，完了晚上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师傅，今天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有那个西兰花，有那个西兰花，完我说我想给你带来点，没好意思。我师傅说，哎呀，不用啊，不用啊。
1: 其实这个西兰花，这个在过去现在比较常见了，
0: 对，
1: 那个年代。突然间出现一种新兴的蔬菜啊，哈、
0: 哎，太少了。我记得我跟我师傅说完了，回来以后我就上市场嘛，跑了两个大市场，我才找到有卖那个西兰花，
1: 还是不多见的
0: 啊。对对，你要是之前我要没在他家吃过，我都不知道这是西兰花。我吃过一回了吧，我到市场就专门找这样的菜。反正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了，但真的是很贵呀、啊，
1: 很贵
0: 的菜呀、啊，
1: 新兴的蔬菜，
0: 很新鲜的这个东西，也真的就回来了以后就让、想让我师傅也尝一下嘛，完就买的是这么
1: 一朵儿，
0: 对，就这么一朵
1: 一朵啊，
0: 啊
1: 老爷子当时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宁老师给你拿回去，您是第一次吃到的？
2: 对，你像这个菜吧，我确实呢是没给宁宁做过，因为不像那个现在这个西兰花啊，市场啊哪儿都能买到，那个时候市场上啊常见的菜就是这个菜花，这西兰花呢很少，
1: 不多啊，
2: 哎，你说要买回来之后，这菜还挺贵的，万一做不好，你说不就浪费这个食材了吗？
1: 这个也确实，
2: 所以我就没买过，
1: 这个也是确实如此哈，所以说其实。非常谨慎，但那时候也是非常节省。居家过日子，领着这帮孩子，啥事儿都得考虑到。
0: 对，那时候钱少嘛，没有那么丰富。而且我师傅吧，一般都是不管他整啥哈，他做事儿什么的，就是特别谨慎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对，他已经这辈子就节省惯了，他就总好害怕，就是害怕浪费嘛。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西兰花哈，就是时不时的就能在我师傅的厨房里看见这个东西，
1: 就是后来西兰花就成为我们的这个桌上菜了哈。老爷子讲一讲这个当时您对西兰花目前来说您对西兰花已经特别了解了，您能了解到多少？
2: 对呀、你像后来以后啊，这个在研究中呢就发现了这西兰花呢，可以说是在蔬菜界呀、它保护心脏这个原动力的啊，因为西兰花里啊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萝卜硫素，还有呢抗氧化，维生素 C、钾元素等等，这些成分呢都是保护心脑血管、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东西，
1: 好东西啊！
2: 哎，所以呢，有心脏不好问题这些个老朋友啊。西兰花呢一定要多吃一些才好、
1: 我听老爷子讲完之后哈，我就发现了这厨房里的瓜果蔬菜哈，瓜果梨桃哈，只要经过二位这么一研究，哎，这么一讲，每次都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家里咱们说厨房当中这么多的好东西有这么多的作用哈。那这些知识呢都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所不了解的，真是有一种啊以前多年这个饭呢、都白吃的感觉，没吃到正对地方啊。
0: 不是，那倒不至于哈。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基本上就是你像我们总说汤汤水水百病方，然后吃吃喝喝保健康嘛，
1: 对对对，
0: 确实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饭不仅仅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对。其实刚才我师傅说那个西兰花的时候也真是这样，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它对吧，就是心脑血管特别好。
1: 嗯
0: 啊，而且呢你总吃这个西兰花，它的营养素非常全面嘛。
1: 嗯，
0: 它能够直接的为我们心脏去提供一些营养，就像原动力似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得会吃，
1: 你得会做。
0: 哎，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做的不对，
1: 嗯，
0: 它就等于白吃了。
1: 说到这个西兰花的吃法哈，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体会哈。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个炒西兰花，对吧？跟那个胡萝卜，炒西兰花，估计大家炒着吃比较方便。两位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西兰花，怎么吃法比较更加的科学，比较健康呢？老爷子，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些建议？
2: 嗯，其实呢，这个跟那煎炒烹炸这关系不大。
1: 哦，跟做法不是有太大关系。
2: 哎，主要是呢跟这个时间有关。
1: 哦，
2: 宁宁啊，你还是解释解释。
1: 哎，给大家伙说一说哈，这个西兰花的做法。嗯
0: 啊，其实西兰花里边吧，它有很多的成分，
1: 嗯，
0: 是比较容易流失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方才我师傅说嘛，它跟时间有关。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烹饪的时间要是太长了，它就失去作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在做熟了的前提之下，我们是越早出锅，它有益的成分保留的就越多。
1: 哦。
0: 再有一个，你看我们平常不都做那个西兰花之前，完很多咱们平常的主厨们，他喜欢把西兰花切成小块儿，然后焯水，然后你是炒啊还是炸呀，就会这么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吧，你要是真的去焯水的话，你整颗去焯水，
1: 嗯，
0: 这样有利于保护那些就是营养元素不过多的去流失。
1: 哦，还是以营养为准。
0: 哎，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要我们说我们在家炒这西兰花，有时候还怕做不熟，特意加水炖上5分钟，这可真是把营养的东西哈，好东西都给做糟践了。这回哈，咱就知道了，这西兰花呀可不能再这么做了，是不是？
2: 嗯，
1: 老爷子。
2: 对
1: 啊，
2: 因为这西兰花呢它比较容易熟啊。
1: 嗯嗯
2: 啊，焯过水之后呢才基本就断生了
1: 啊，焯水就可以了。
2: 哎，对。
1: 嗯，
2: 我呢平时在家做呢，一吃西兰花以后呢，
1: 嗯，
2: 啊，这个师兄弟啊，师兄妹
1: 子，
2: 哎，对，他们的一会儿就抢没了。
1: 就有时候别人家吃饭都剩咱家都不够吃哈。
2: 每次呢我都得弄2颗才能够。
1: 得多撤点。
2: 哎，
1: 这也够大量了，孩子多呀，这吃饭一定不能装假哈，还是因为老爷子有秘方，我估计啊做的好吃。那今天哈，张老师咱们也说到这儿了，能不能把这个让大家一次吃不够的这个西兰花的这个做法咱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接下来呢咱们也可以买一朵回家吃一吃，看看这西兰花啊到底什么味道了。
0: 那关键是我师傅的秘方啊。
1: 嗯，秘方。
0: 那你这我师傅要是不同意的话，
1: 啊，
0: 那我也不敢说呀。
1: 老爷子点个头看怎么样。
2: 你当然得教了哈。啊，这咱们

0: 不是啥秘方啊，不算秘方。
1: 那我师傅要这么说了，那我就把我师傅平常做的一道菜，就凉拌西兰花吧，教给大家吧。
2: 哎，大家伙啊，好好听一下，小本子啊都记好了啊，凉拌西兰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1: 反正味道挺好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啊，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料汁调好了，基本味道就没有多大问题
2: 了。没大问题了。
1: 基本上调那个料汁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像白糖啊、生抽啊、蚝油啊，还会放点那个芝麻油，包括陈醋，我也会准备点芝麻。啊，这些就是当料汁儿去用了。
2: 料汁儿
1: 啊，对，然后就是处理那个西兰花。其实西兰花吧，要给它洗干净，你要不切块是最好的。
2: 啊，不切块。
1: 不切块，你就烧一锅水，等那个水开了之后吧，你把那西兰花整颗都焯水。在那个水里边加点盐。加点盐呢，能保护那个西兰花当中的叶绿素这些成分。
2: 你看，这都是门道。
1: 哎，切碎了去焯水的话，那个营养流失的太多了，有点浪费。所以你要整颗放里边，再加点盐吧，有个3-2分钟吧。基本上就能全熟。
2: 哦，这个时间很短哈。
1: 哎，对对，完它熟了，你赶快捞出来，捞出来以后立刻就给它过一遍凉水。过完了以后，你再切成这个小块儿。真的有很多西兰花根茎的地方吧，很多人觉着可能是太硬，它吃起来口感不太好，好多人就把它给浪费了，就把花给留下了。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别扔哈，你把外边那个根茎那个皮儿削了，其实里边的芯儿是特别脆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就根儿的营养成分一点儿也不输给有花的这一部分。然后你在上边吧，你再给它撒点什么葱花啊，蒜末啊，再把刚才我们调的那个料汁儿，往上一撒，来回一拌。反正一般我吧，就是你要早晨喝一碗白粥的时候，我就会准备这么一盘这个西兰花，
2: 绝对营养美味的早餐。
1: 对对，挺好的，而且很方便，营养价值也很好。晚上你要再炒这么一盘的话，即便是有肉，它还能解腻呀。
2: 太好了，老爷子，这个做法啊，您这做法人太棒了。这个大家伙估计西兰花啊，过两天估计要卖断销了，都得买西兰花这么做了，是不是？
0: 对、而且你看那个西兰花这个成分呢，不仅呢适合咱们老年朋友
2: 啊，
0: 小梁像你家那个孩儿哈，小朋友心脏啊发育，需要营养，特别是小孩啊，吃完辅食以后，就可以呢，在宝宝的这个食谱当中呢，加点西兰花
2: 啊，加点辅食。
0: 哎，对，隔水蒸熟，用这个料理机呀、把它打成这个成泥状，这个添加在孩子吃这个米粥里面
2: 啊，
0: 或是米糊糊里面，这都可以，都有
2: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哈，我觉得两位老师带给我们今天这道养生食材呢，不光真的是老少皆宜哈，这简简单单的这个凉拌西兰花，大家呀可都记好了。那今天呢，可谓真是似花非花，西兰花、蔬菜、皇冠，还看它心脑血管保鲜剂，老老少少都着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悠悠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年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

他对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三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教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得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

0: 一份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909-1779，400-909-17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909-1779，400-909-17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其五色食物， 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嗯，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
0: 嗯，
1: 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哎，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1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0: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1: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宋老师，
0: 嗯，
1: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0: 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1: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0: 啊，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0: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1: 谢谢您啊！
0: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3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 告诉您

0: 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呢，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谱。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说说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七次，28年，最远呀到达的是东非，27000人，200多艘船。可是你知道吗？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队没有一个女性船员。难道是明朝歧视女性吗？还是航海有禁忌呢？先说两件事儿。第一，郑和本人是太监，他10岁入宫，34岁率船队出航，身边侍从多为同僚宦官，这是皇帝朱棣安排的。宦官无家室，不易叛逃，也不会在外港落地生根。第二个事实呢，是明朝初期海禁令严，片板不许下海，郑和船队是官方特许的特派队，不是移民船，也不是贸易商团，他们不打算在外定居，当然呢也不需要有家眷随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天妃经里。船队每次出发必祭妈祖，妈祖呢是女性海神，而船上不载女眷，是回避神威的古老习俗，不是歧视啊，这是敬畏。今天远洋商船有女船员、女船长，但是渔民出海仍有些地方是不上女人船，这不是重男轻女，是千年惯性改得慢。如果你去问福建的船老大为什么不让女人上船，他们答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祖宗传的。话又说回来，郑和的宝船没有女眷，甲板上却供着女神，这矛盾吗？当然不矛盾了，敬畏与规则有时候比逻辑更长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4: 渔举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边歇犯赏令，银月陪起家运碰。河南开封是渔举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渔举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降服县，故称其声腔为降服调。降服调是豫剧四大流派

与董屌、与喜屌、沙赫屌、相夫屌中性冲较糟的一支猪咬六派。他在《真格渔举伐战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诗集，他最早的名称是帮突帮，后来统称河南帮子。细科在《清北累朝》里说，河南有突帮喜，突帮喜者辨认相验之喜曲也，倒背场次喜为贬喻。这个突帮喜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有据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突封篇一段锦喜问稿中说，玉符玉符多好归赏无，烧香拧佛友好约会宴席，如落落榜县等类，数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喜，县是大县喜，这榜就是续科说的突榜喜，就是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省性的梭难直、榜状态、山坡样、沙海尔、主韵肥、嘴太平等命格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省性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屌院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命现梭屌，宿命河南屌，因此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线索合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榜喜和李屌院与乾隆四十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姓称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落喜、一样强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奏沙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相夫屌封为徐门、江门两家。常言说相夫屌不用稳，不是江门是徐门。徐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义成版。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夫屌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屌，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屌，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赫屌。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史楚，其相夫、妻贤、同虚、委实、中母、陈柳、一逢、怨屋、逢秋、烂靠。后来经徐老柳及徐长卿的手办了8个刻板。相夫屌的名演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简韵、施潜韵、燕彩韵、林黛韵、贾比韵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世。民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韵时写道，玄通年间萧旦李简韵天

府夹后情璀怨忍，稿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盼物不入矣，有浮闪指行墙。自历史处举逢微之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胆损简德、张房锦、以命水上瓢、望徐听、释溜祥等。相夫调隔板舍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夫调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调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调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变化班式。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恶谬之处在所难免，敬惜批评指正。豫剧相夫调唱腔班式第一部分满班类。

一慢班是豫剧相夫调场腔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四字节拍是由一班三音所组成，也就是每小节的第一拍是班，第二拍是头音，第三拍是中音，第四拍是三音，也称末音，故称一班三音。上下韵之间的果闷多为八小节八榜果闷所衔接，慢班的速度比较缓慢，节奏较平稳，旋律上比较婉转曲折，善于表达人物性格以及内在的思想感情。蜻蜓在洛阳桥一曲中耶律罕言的唱段，

二应逢班，也是满班垒中畅勇的班矢之一，他也是死死结陪。千绵国们只用了柳帮中的一班，即搜搜都西国们中假有搭级乐器。他的节奏比较快，力度也比较强，适合愤怒激昂的情绪，具有丁矿逢斩鹅郎的英雄气势。蜻蜓拜社传中

下面几许偿满班专款六师或其他班使。死番井狗寡，是满班井狗寡的贬格班使。他和满班井狗寡的根本区别是，赏霞允中烟磨烟一练唱出三个字。金杰班就是一个命先的死坟修之父，打破了满班与井狗寡班欠赏云唱两个字，霞云唱一个字的规律，在争个场墙的掰子上，开诗均韵，终结迷集，结尾熟瞻，在节奏清晰上顿挫幽离，别具一格。请听搭金直一举中探望的长段。

变换口，一是满班垒中的班矢之一，在旋律上和满班万劝响痛，只是区别于把满班的八芒果们通通兼取一板儿，即贬为四芒果们儿，这样就压缩了果们旋律，唱起来更为筋凑集中，上下句一换口一换，换换响练，所以人们称它为练换口。蜻蜓在散赏脚一句中，垂紧顶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其死亡。乙板长满班是为了牙锁果闷，柳榜尖吊两榜贬为死榜。蜻蜓。

柳，柳榜，是满班七强倩唱咏的果闷之仪。真个月短使柳消节，搭柳榜，迎儿搅柳榜。蜻蜓。

拔是拔网，是鱼举串通种满斑嵌左是剪嘴唱的一个果门。它的诗咏一方面独促燕苑化妆，另一方面助剪温顶管种庆许燕苑什么时候搅斑，就开始进入节奏的第一榜，一直到果门结束共试拔网。它诗咏于国曲抛高台，显意几本史传。蜻蜓

的胆觉的一种专用唱腔，银羽款银秤调独打。它的唱腔规律，开始在高音区活动，性腔中逐渐下行，然后以五度调动又返回高音区。如中音嗦下至中音哆，中音嗦上至高音瑞，高音嗦下至高音哆。它的旋律结构及其音域的活动范围，总是由中音哆到高音嗦，这中间又是五度关系，并且整个曲调又是由哆瑞咪嗦拉五声音节所组成，构成它为五音。

是宜苦简，也是满班姓氏之宜。每段场次后都加有苦简这一曲派。每段场次的开端曲调都是在高音域活动，然后逐渐下行，音域宽。

是齐哲，在煎菜中，羞答答我的乳娘啊，这一段戏的上下韵律，场次的旋律是由七个不同的分句和乐会所组成，由于它分成七个小的单位，所以叫齐哲。蜻蜓在《春秋》配一句中将秋恋的长短，

0: 的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3: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3: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

0: 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是。
3: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荷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

0: 我说什么也不要。
1: 胡乱子，胡乱子，哎，胖身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乱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2: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1: 胡乱子，
0: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
1: 哎，胖身子，胖身子，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2: 奶奶，你怕啥嘞？
1: 哎。

上了家呀，我这亲品只想出了家，弯腰驼背我真做家，耳又聋来眼又花，我把两只脚往里滑，一样三百真潇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七四九生命科学
3: 七四九
2: 在全国
3: 七四九产七四九。
4: 本期推荐七四九局。
5: 你要带我去哪？
4: 在近未来，因为未知神秘生物的出现，导致整个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桩被隐藏多年的秘密计划浮出水面，少年马山被带入七四九局，进入层层迷宫，开启一程冒险之旅，并在这一旅程中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成长与救赎。
6: 防御系统崩溃，七四九守卫部队生物再现。
4: Movie Time 推荐七四九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鱿鱼效应，鱿鱼效应啊，来自前不久火遍全球的电视剧《鱿鱼游戏》。456个人被邀请共同参与一个玩命的游戏，最后的获胜者能够获得456亿韩元，而失败者的结局只有死。在极端的环境之下，许多参赛者暴露了人性的阴暗。生性善良的男主程其勋为活命欺骗老人去死，优等生曹尚佑为了胜利杀死了受伤的女孩江晓。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平时很多善良的人暴露出了阴暗的一面，做出了种种违反道德、违背伦理的举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鱿鱼效应。那鱿鱼效应真的存在吗？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将会告诉大家。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测验选拔了24名有稳定心理素质的实验对象，将他们分成囚犯和看守者，观察他们的行为。实验当中，每个角色都接受了去个人化的处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刚开始大家相安无事，但随着实验的进行，囚犯开始不服从管教，而看守者也因为职责开始用一些体罚等措施控制住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陷入了自己的角色当中，狱卒认同了自己法律执行者的身份，囚犯认同了自己是社会规则的违反者的角色。于是这所模拟监狱竟然体现出了真正的监狱中才有的情形，族狱变得越来越残暴，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囚犯，那囚犯变得越来越顺从，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犯人的身份，还产生了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的斗争。由于受到特定情形和氛围的影响，实验对象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局面开始失控。实验进行到第6天，不得不叫停。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也向人们实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和平时人格、思维、行为方式截然相反的举动，展露出邪恶的一面。情景对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平时善良的人可以在某种特殊的情景下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行为。所以有人说，人是往往经不起考验的，别轻易地去试探人性，否则结果会让你失望的。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5: 东西？
4: 就是这个。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有一位前辈跟我算过这么一笔账，如果每天早起1个小时，一个月就比别人多了30个小时。这30个小时你可以看完好几本书，可以在一门新技能上出入门槛，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逐渐拉开。在谈自律早起时，不如先想一下为何要早起，先想一下那个穷其一生都要到达的地方。倘若心中了然后，自然就有了早起的动力，有了努力的方向。早起的孩子比熬夜的孩子更可怕，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早上这段宝贵的时光。首先，这是一段高质量的时间，精力充沛，没人打扰，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修炼自己的硬本领。其次，早起可以增加一天可以利用的时间，比别人早起2个小时，每个月就比别人多出3天的时间，一年就是36天。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那些因为早起所积累的时间，所学习的知识汇聚在一起，一不小心就能帮孩子通向成功。优秀的人都善于利用早起的时间，因为早起而产生的差距可以决定人生的胜负。想要变得优秀，从早起开始。早起的孩子比熬夜的孩子更可怕，一方面是因为早起的孩子生活更规律，学习更主动，而且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夜猫子睡眼惺忪的时候，早起的孩子可能已经完成晨跑，吃好早餐，预习好了功课，能量满满的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一日之计在于晨，熬夜的孩子大都在消耗，早起的孩子才是在滋养。早起的时光积累下的努力，就是孩子人生开挂的秘诀。因为赢得了早晨，就赚得了回弯道超车的时间。想要开挂的人生，从早起开始。如何让孩子不痛苦的早起？其实如果想让孩子早起，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养成习惯，把早起变成一种自动运行的习惯，早起就不再成为问题。痛苦的坚持早起的人一定不是经常早起，用早睡保证早起，用早起倒逼孩子早睡。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孩子才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好好学习。所以早睡是早起的前提，但有一点家长需要注意，充足的睡眠不是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根据研究表明，有时候睡8个小时的效果还没有睡7.5个小时的效果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1.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是最舒服也最不容易犯困的。因此保证4.5个小时的睡眠，也就是3个周期之后，每次递加1.5个小时，分别是6小时、7.5个小时，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孩子的。给孩子的早起行为一些奖励，孩子对于明天有期待，心情就会喜悦，也就不会因为早起而痛苦。过好了这一天，才能够过好今后的每一天。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湿衣服晾干后会变硬？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朋友们，想象一下，你刚刚洗完衣服，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晾在阳台上，阳光灿烂，微风轻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可等衣服晾干后，你一摸，哎呀，怎么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小木板似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生活小谜团。要弄明白湿衣服晾干后为什么会变硬，得从水里的隐形小客人说起。咱们日常用的自来水看着清清爽爽，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矿物质，像钙、镁这些顽固分子就喜欢偷偷附着在衣服纤维上。洗衣服时，肥皂或洗衣液会和这些矿物质打架，生成一种叫皂垢的东西，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疙瘩，牢牢地粘在纤维之间，等衣服挂出去晾干，水分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跑光了。这些皂垢和没有被冲走的矿物质就留在了纤维上，变成了天然胶水。原本舒舒服服舒展着的纤维被这些胶水硬邦邦地粘在一起，就像头发被发胶固定住一样，想软都软不下来。尤其是棉质衣服，纤维比较粗，更容易藏污纳垢，晾干后简直能立在地上。更有意思的是，不同面料的衣服变硬还不一样，毛巾最容易中招，因为它的纤维又多又密，就像个矿物质收容所，晾干后硬的能当搓澡巾用。而丝绸衣服相对好一点，纤维细腻光滑，矿物质没那么多地方可钻，顶多有点发脆，不像棉布那样倔强。我妈上周洗了一条新毛巾，

0: 晾在阳台忘了收了，等发现的时候毛巾硬得能当板砖拍蚊子。我爸拿起来比划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改改能当快板。现在那条毛巾被我妈挂在厨房当擦锅布，说硬得正好，擦油污给力。想让衣服变软也不难，用柔顺剂泡一泡，相当于给纤维涂了一层润滑油，能把那些顽固的矿物质和皂垢清走，或者洗完后多过几遍清水，把残留的小疙瘩冲干净。下次晾衣服的时候摸摸手感，要是还硬邦邦的，就知道该给他们请柔顺剂来帮忙了。毕竟咱谁都想穿得舒服一点，像裹着云朵一样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狩猎是托马斯·温特伯格执导，麦德斯·米克尔森、托马斯·伯拉森主演的丹麦电影。影片是一个用绯闻、谎言、仇恨和怀疑的传闻毁掉一个男人生活的故事，讲述了谎言变成事实的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众口铄金的含义。电影以严丝合缝的剧情构架，寓意折射人性恶的一面的深度，而这也使得《狩猎》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丹麦电影佳作。孩子因为无知而自称受到了性侵的谎言，将正义变成了瞄准善良的枪口，道德的制高点成为了猎杀真相的猎场。观看这部电影绝对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影片当中酝酿的一种冷却近乎绝望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影片张力的饱满，郁结的怨气充斥着你的胸膛，让人们意志当中的理智和情感大乱阵脚。剧情爆炸式的张力让整部电影的氛围处在一种极其微妙、一触即发的精准位置，而这种微妙的张力却来源于人们内心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对于儿童的保护和重视在这部影片当中也可见一斑。孩子的话往往是纯真而无意的，但是这种无意的孩子话却沾上了道德的禁区，而一旦被误解，那种纯真就可以变成剧毒的毒药。很遗憾，影片当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不幸中毒的倒霉蛋。孩子自然可以不为自己说的话负责，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社会当中的一席之地近乎可以被他们全部毁掉，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性被抹掉了。对于一个有理智的成年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变相的谋杀。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反应似乎略显迟钝，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是到了最后才迸发出来。可是细心的观众可能就可以发现，在铺垫的段落当中，男主角与孩子的互动之中，与女朋友的交往之中，我们就看到了男主角身上那种隐隐约约的被动的性格。这种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木讷但是善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部电影里没有纯粹的坏人，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这种滑稽的天方夜谭式的连锁事件也随时有可能就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演。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有些神秘，但是观众的心里似乎有一个答案，而这就是开放式结局的迷人之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

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搞了个大新闻，他们研发出了一种会思考的肥料，绿色智能肥料。老马很诧异，怎么连肥料都能思考了，我还不想了。调查，我们知道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自从1908年德国人发明哈伯法合成氨技术，化肥就成了现代农业的命根子。数据显示，过去60年全球化肥用量暴增6倍，但问题也来了，这些化肥其实是败家子儿。比如氮肥利用率仅为25%-30%，磷肥更惨，只有18%-20%，这就相当于你每撒10斤化肥，7斤都在摸鱼。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农民伯伯，每天扛着化肥袋子在田里是挥汗如雨，但无论你怎么施肥，总有1半以上的肥料不翼而飞，要么被雨水冲进河里，磷钾化身河道杀手，引发蓝藻爆发，鱼虾窒息，要么变成温室气体上天，氮变成一氧化二氮，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98倍。那这已经成为农业的痛点。那说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绿色智能肥料，与传统化肥的狂轰滥炸不同，它走的是精准医疗路线，利用大数据智能算法进行定向供需匹配。在这儿老马要说一句，大数据请接受老马这一拜。那它背后的原理就是，庄稼根系会分泌特殊的信号分子，就像发送了我饿了我渴了的微信。智能肥料内置的分子翻译器，也就是传感器，遇到这些信号会立刻释放养分。再比如天旱时，肥料外层吸水材料会自动储水，等土壤湿润时再释放养分。高温天，温敏材料启动速溶模式，满足庄稼暴增的食欲。遇到酸性土壤， pH 响应涂层，让磷元素避开钙、镁等拦路虎，提高吸收率。把快效氮和缓释磷钾打包成营养套餐，前期促苗壮，后期保产量。它就像给庄稼安排了一个私人营养师，不同生长阶段还能够自动切换食谱，主打一个绿色营养。结论，在中国，每年80%的磷矿、60%的硫矿都喂给了化肥厂，还消耗了全国2%的煤炭和

0: 3%的天然气，而绿色智能肥料的出现有望解决这一难题。在云南的陡坡果园里，科学家们给娇贵的澳洲坚果就定制了专属的智能肥，结果也令人震惊，化肥用量减少35%，产量反增20%。期待着这种绿色智能肥料能够尽快的普及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Did you ever make anything happen? Anything you couldn't explain?
3: 本期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2: You're a wizard, Harry.
1: I'm a what?
3: 这是全球影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之一，带你重启魔法世界。哈利波特是一个孤儿，从小寄养在姨妈家，受尽欺凌。就在他11岁生日的时候，意外收到了霍格沃兹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哈利从该学院派来接他的巨人海格口中得知，这是一间魔法学院。进入到霍格沃兹后，表现出超乎想象飞行天赋的哈利得到麦格教授的推荐，进入了格兰芬多的魁地奇球队。另一方面，哈利发现学院内有一股黑暗势力似乎在悄悄滋长，揭开谜团的关键就是在有凶恶的三头犬守护的房间内。哈利、罗恩和赫敏三个好朋友决定一探究竟。Movie Time 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说说职场当中选择越多越是混乱的手表效应。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出去找吃的，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生活过得很幸福。有一天，一位穿越森林的游客不小心把手表丢在了一棵大树下面，结果被一个叫悟空的猴子捡到了。聪明的悟空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是怎么用的，别的猴子都非常的佩服他呀，于是他就成了猴子当中的明星，每只猴子都会向他来问询准确的时间，大家的作息安排也由他来负责规划。就这样，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后来还被推选成为新的猴王。当上猴王的悟空觉得手表给他带来了好运，于是就继续积极地寻找手表，结果又有两块手表被他找到了。可是这块新得到的手表不但没有给他带来更好的运气，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原来呀，他发现三块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根本就弄不清究竟哪一个时间是正确的。于是呀，当猴子们向他来询问时间的时候，他就支支吾吾的不敢说了。时间一长，他的威望就下降了，而且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非常混乱。手表定律是德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他发现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块手表，那么他一定会坚信这块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正确的。可是当他拥有两块手表，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又不相同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相信哪块手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层含义啊，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或者是行为准则，否则他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职场不能拥有两种以上的价值标准或者是企业文化，否则该企业将无法发展。这体现在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的案例当中。美国在线是一家非常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它的企业文化就是强调动作灵活、迅速决策，要求一切都要快速地占领市场的总目标为它服务。时代华纳呢，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强调诚信和创新精神的企业文化。两家企业合并之后，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种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结果导致员工完全弄不清楚企业日后的发展方向，最后两家公司合并以失败告终。做任何事情，一个人或者组织都不能同时设立两个不同的目标，否则就会无从选择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只制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一定要明确，不可以随意的更改，否则很容易让员工对组织的大方针产生质疑，最终对企业失去信心。一个组织也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时指挥，因为这两个人的指挥方向不一定是一致的呀。这样一来，员工根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否则会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样的企业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下去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选择困难，比如说高中毕业后要报考大学，结果有三所大学

0: 进入到最终的备选区。这三所大学各有各的好处，我们一所都不想放弃，费尽思量都不知道该选哪一所。一块手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选择，当我们只有或者是只面临一种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痛苦该怎么去做，因为没得选，所以就不必费尽心思的去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埋头努力。但是当我们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苦恼，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也不知道选哪一个才是最好的。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离不开你。
5: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4: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7: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5: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7: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8: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9: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0: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你关注过孩子在学校或者是幼儿园拉屎的事情吗？闹闹妈妈说啊，最近她快让孩子的屎愁死了。原来啊，她的孩子刚上幼儿园，几天下来啊，都不在学校便便，天天憋着，现在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便秘，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只能慢慢调理。无独有偶，宁波有一位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班上大部分的孩子从来都不在学校排便，他很担心，为此专门给孩子上了一堂有关拉便便的课。当他问有没有人从来都没有在学校大便过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举起了手。问起原因，一个孩子说，因为我在学校从来没感觉要大便。王老师又问，有没有感觉想拉大便但又忍住了呢？孩子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王老师接着说，如果你们感觉要拉但又忍住，大便会在肠道里慢慢变得很干很硬，因为水分会被吸收，这样再去拉，那肛门就可能会出血。有一个小男孩很激动，他就说，我就是肛门会流血。王老师对孩子们说啊，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多吃蔬菜和水果，养成规律便便的习惯，上课想去厕所可以举手告诉老师，不然长期憋大便肠道就会出问题，很危险的。孩子们听了拼命点头，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喝水了。经过老师这么一番疏导，孩子们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对于在学校上厕所这件事也不再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其实孩子不在学校上厕所是普遍现象，一项针对200个孩子的调查发现，从来没有在学校拉过大便的小朋友大约有53人，男女比例约1:1，其中有憋大便习惯的小朋友超出了90%。而一项针对家长的调查显示，仅有8%的家长明确表示孩子会在学校拉大便，很少几乎不拉和从来没有的比例却高达52%和40%。有74%的家长表示关注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有16%的家长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有的孩子性格内向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明明很想上厕所，却因为担心下课时间短等问题，压抑了自己的需求，只好憋着，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憋大便的习惯。1岁半到3岁的孩子处于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做和不做某些事情，而排泄大小便就是其中之一。

0: 而这个时候的儿童也有了羞怯意识。如果学校的厕所是开放式的，会有一种被人审视的感觉，所以很多孩子不好意思上厕所。如果家长焦虑，老师严厉，那孩子就会受到影响，对于排便产生恐惧心理。学校的环境、秩序、设施也是重要因素。学校是一个注重规则和社会属性的地方，学生要遵守规矩和纪律。在幼儿园上厕所都是要排队去的，对于孩子来说啊，很有可能老师要求上厕所的时候他并没有便意，等他有了感觉又过了上厕所的时间，这样孩子自然就憋回去了。孩子的事无小事，对于孩子在学校不上厕所这个问题，家长一定要尽早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许多父母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孩子进行排便训练，定时把屎把尿，孩子乖乖配合还好，一旦不配合，父母就感觉到很焦虑，又会把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就会认为自己不够好，会更加紧张，也就更难以完成排便这个事情了。这时候的孩子生理发育尚未健全，太早的训练只会让孩子抵触和反抗，难以顺利地度过刚预期。孩子的吃喝拉撒都是本能，无需刻意训练，也不需要精细化管理，但是要尽早地教会孩子擦屁屁，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本领，会擦屁屁的孩子在学校上厕所也更有底气。父母最好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就教会他独立大小便，告诉孩子学校和家里不同，让他做好适应学校的心理准备。告诉孩子在学校要想上厕所要举手告诉老师，千万不要憋着。在孩子上学之后啊，也要多和老师沟通，把孩子表达不出来的需求告诉老师，老师和家长共同配合，解决好孩子的难言之隐。心理专家认为，糟糕的情绪性记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在学校憋大便或者是拉裤子了，要尽量看得云淡风轻，不要强化问题，如实地告诉孩子，排泄是人的正常需求，和吃饭睡觉一样，不要有压力。如果孩子拉裤子了，平静地给他换条裤子就好了。指责性的语言会让孩子产生自责和内疚，会强化自己的羞耻感。在教育家陶行知看来，生活即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是教育，精神交流是教育，榜样示范是教育，谈论基本的生理需求同样也是教育。无条件的爱在孩子难带的时候最重要，孩子无助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才是需要我们的时候。真正智慧的家长应该教给孩子自理的能力，也让孩子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算是迈向了成功的开始。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元代有个画家叫倪瓒，画山水从不画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画呀？他就回答，世上安得有人也。他还爱画竹，画得不像，竹叶横飞。朋友就说，你画的不是竹子。他说，我画的是胸中意气。这个意呢，是飘逸的逸。倪瓒生在元朝，汉人知识分子不能科举，不能做官，他们画画不为卖钱，不为扬名，只为自己。这叫什么呀？这叫潜性，把憋屈潜出去，把性质留下来。他画的竹子节不直，叶不乱，他不是不会画工笔，而是不屑。元朝不需要他，他也不用元朝需要，竹子就是他自己，清瘦孤直，不长在热闹处。今天我们有人练习书法画水墨，也不是为了参展卖钱。下班铺一张毛边纸，写坏了揉掉，旁人问，写这有啥用呀？他可能会说，没用，我就是想写。你看，这就是倪瓒说的义气，在有用世界做一件无用的事儿。倪瓒存世画作大多在台北故宫，还有上海博物馆。他的竹不讨喜，不富贵，甚至有点不像竹，但是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竹子啊在呼吸。温馨提醒大家，跟孩子解释义气不用讲元代政治，就说有人不开心了，画根竹子，哎，他就开心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红毯先生是由宁浩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从影40年，一直渴望得到影帝，他决定与导演宁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的电影，从而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声誉。为此，刘伟驰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亲自拉投资，拒绝用替身，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闹剧，也展现了娱乐业的众生百态。刘德华加宁浩，当年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伯乐和千里马，17年之后才真正联手，奉献了一部讽刺拉满、内涵深刻的电影。
2: 来，开始。
3: 各位老铁，我是刘伟驰，希望你们双击撩撩撩。
4: Perfect， 完美。
3: 那个撩跟六，
4: 哦，六很老土，那个撩很棒，像成龙大哥那个端哟更棒。
1: 深刻的自省，甚至把伤疤和内心的阴暗面都掏出来给观众看，可能只有到了刘德华这样地位的人才能做到。当然，也是在拜高踩低、金钱开道的娱乐圈，真正的清醒者才能够做到。红毯先生不想刻意煽情，给你廉价的泪水，也不想刻意搞笑，给你廉价的快乐。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首词的前半部分写出了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形态，后半部分却写出了满腹愁苦却无处诉说的抑郁。全词突出渲染了一个愁字，感情真率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

0: 回味无穷。可能这首辛弃疾的词作倒是能够体现这部电影的调性。
1: 再来一个吧。
2: 电影需要故事，电影节目也需要故事。你的电影故事我完全不感兴趣 ，nothing。
1: 再来一个吧。
3: 你能比资方还专业吗？按资方说的来。
0: 红毯先生显然不是观众们所期待和熟悉的宁浩的电影，没有多线叙事，没有夸张离奇，没有疯狂的人物和故事，干净、简洁、克制、收敛的幽默，试图从现实中发现这种荒诞感，这也让电影有了走向深刻的可能性。电影也在处处营造高级感，无论画面构图、深入浅出的音乐，还是着意设计的讽刺，一切都是为了电影节的红毯而去，而不仅仅只是追逐商业的成功。宁浩的小心思非常明显，恨不得把想拿奖写在刘伟驰的脸上，但一切还在遵循着合理的有趣尺度，不疾不徐地铺垫着矛盾，制造冲突时，观众难免要拿宁浩的这部电影去和他过往的作品做对比，这就显得风格的转变变得强烈而突兀。
4: 观众喜欢看动作片吗？要打要动嘛，电影业界的直接变广告，有 logo 有 logo 就可以啊。大角色不用啊，小角色穿一下，导演答应吗
5: ？OK。
6: 这次 logo 拍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还行。现在
3: 行吗？
6: 行，
3: 行，你拍啊。
4: OK。
0: 当然，换个角度去设想，你让一个普通人听着年入过亿的大明星抱怨人生，本身就讽刺味十足。可以说为了转型，宁浩的确拿出了诚意，刘德华也开始解剖自己，一个屹立数十年不倒的优质偶像，去呈现出他凌乱的一面。遗憾的是，这份突破的勇气并没有换来电影节的肯定，观众们好像还不太接受一个没那么好笑，突然慢慢安静下来的宁浩。
6: 好，特别好，你看导演血压都看高了，非常好。
0: 电影的结尾，刘伟驰踩在平衡车上松弛滑行，很多观众会问，这就结束了？电影什么意思啊？其实哪怕刘伟驰再真诚再坦白，观众依然离他的内心遥不可及。老派艺人刘伟驰跟不上这个时代，可能是他个人的性格悲剧，但换过来想，可能连刘伟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等到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

飞到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放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用纸巾擦刚洗完的玻璃会留下很多水痕？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
4: 刚洗完的亮晶晶的玻璃用纸巾一擦反而留下一道道水痕，这是为什么呢？
3: 这可不是你擦得不够用力，问题出在纸巾和水里的杂质上。刚洗完的玻璃上会残留一层薄薄的水分，水里含有少量灰尘、水垢等杂质，这些杂质会跟着水分附着在玻璃表面。从科学原理来讲，我们用的普通纸巾纤维比较粗，而且容易掉屑，擦玻璃时纸巾不仅没法把玻璃上的水分完全吸干，还会让水分中的杂质留在玻璃上，等水分蒸发后，杂质就会形成一道道白色的水痕，看起来灰蒙蒙的。根据家居清洁专家的测试，用普通纸巾擦拭玻璃，水痕残留率达80%，而用超细纤维布擦拭，水痕残留率不足10%。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用湿抹布擦玻璃比纸巾擦更干净？就是因为抹布纤维更细腻，能更好地吸附水分和杂质，减少水痕。擦湿玻璃时别用普通纸巾，选超细纤维布或干净的旧毛巾，擦的时候顺着一个方向擦，避免来回摩擦。也可以在水里加几滴白醋，能溶解水里的水垢，擦完后玻璃更干净，没有水痕。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十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当时一起出道的朋友，你们现在好吗？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久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二，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细议论，通家去何丧门庆？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庆，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本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要没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来。

0: 母亲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才放庄打了一个灯儿，张灯结彩嫁闺女儿，眼前

他是个好东西，能活血，能舒筋儿，能解乏，能提神儿，没得我就得四两。

金盘灯，无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

声一信来，道一信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知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岁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灵。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我
3: 门外等的我。

0: 买人，你是谁呀？
1: 我是窝囊。
0: 买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来呀！
2: 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少时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准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3: 要咱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发奏出。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就是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我失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咦，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2: 奶奶，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2: 信，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茶。哎，坐坐坐。

0: 干妹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墨啊，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
0: 哎，可怜呐！
1: 你可怜什么呀？
0: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冲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0: 啊。这
1: 妈，
0: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2: 老婆子孤人吊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心痒，会越退婚两绝交。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0: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啊，
1: 贼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0: 哎，七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1: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0: 你明白何来？
1: 你是想我家表兄已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府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0: 这
1: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一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0: 嗯呢，
1: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新的新娘呢。
0: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1: 答应了。
0: 应允了。
1: 好，小侄告辞。
0: 珍珠送客。
3: 是。
0: 重喜是虽然我应允，

0: 鄙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今日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理所应当。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3: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3: 长得漂亮
2: 啊，
3: 大兄弟，
2: 老嫂子
3: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现在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3: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3: 你翻儿过来
2: 啊。不，
3: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3: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的白白袜袜袜啦。好一个金钱的赵方呀，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涵养教，看我是风吹响有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铛铛，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它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丝呀黑亮亮亮，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世界深处如人心，放下花包里直接黄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的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归。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多点。

0: 粗做事太胆大，巧心敏锐，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
3: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黄公子，我给你

0: 前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0: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0: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0: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0: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0: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奶奶到。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上吊且上上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青白白脸圆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成缠缠绵，青丝哟真好香，雪淋淋的芙蓉草，绿油油的

0: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脸，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0: 你
1: 乱发气，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0: 低头，不用歪头。
2: 听见没？俺那门婿疯了。
1: 啊？
0: 不不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2: 啊？是梦？
0: 哎，是梦，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病，
0: 不是病。
2: 啊？
0: 不是疯病。
2: 听见没？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3: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3: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0: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3: 快快上前见礼。
0: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3: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2: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2: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2: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
7: 俺家小姐李当，
0: 她是真。
2: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2: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0: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7: 夫妻。
2: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精？
3: 不不不不不，
2: 再不然丑陋不堪。
3: 哪里哪里，
2: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3: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坏菜，
0: 姑母，
3: 出去。
0: 这
3: 你给我吃去。
0: 是。
5: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7: 小鸳鸯，要给我一乱心烦，凤英。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西，二回去，西去给你送二媳。
0: 哎，干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在意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孝，恁。

0: 咸不咸，也不管能和他半斤八两呗。
1: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0: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尝。到
1: 亲家龙啊，今日见他们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0: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吊一吊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没沾唇。
1: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0: 什么规矩啊？
1: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2: 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1: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0: 如此说来，那我就
2: 母亲，酒宴摆上。

0: 人家青兰上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结灵春毛霜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又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白花剪子菜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的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3: 那是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

0: 我们家宴请全家会，帝王在下，小川妹应得此酒喝，伴随我的侄儿啦。前朝醉倒，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0: 开坛。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咦，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
2: 亲家母，
0: 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0: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0: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0: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0: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凤酒，
0: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0: 侄儿胭脂茶一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俺母女谈兵哪来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0: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0: 母亲，
4: 咱换着走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4: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4: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4: 他喝不顺谁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把针眼不漏，
4: 舍香儿让女儿不上钩，
3: 敢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4: 母亲
0: 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0: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那这
3: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0: 哦，替喝还得罚酒哩。
2: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碰漏，看酒，
3: 看酒。

0: 亲家母，这叫三胖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亲家母，听我提，马上我们就回去。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
3: 我找的。”

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儿，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活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好，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儿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来人，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啦超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登登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下一些，迈步这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哦哦，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侠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都没打：“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啊，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诸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呢？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
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这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这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儿也巧了，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一看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铁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的说，那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嗯，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呢？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的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这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在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逐渐的将养复原。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
郭玉贵一听脑袋

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贵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遮铁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得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老罗汉呐，咱这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三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持，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父，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的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儿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听明白。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凌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个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密，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

0: 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您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霍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您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跟你找麻烦。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云贵心里一翻个，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得都甭提了，都我在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滇云峰青松狼牙剑呢，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一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父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到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
1: 不，
0: 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这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就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儿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
0: 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 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林孔给拉住了，恩人呐、啊、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
2: 当然了，
0: 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
2: 哎呀，
0: 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出来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
2: 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
0: 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林空和云瑞头一晃，翻一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2: 相信，这人绝不会骗我，
0: 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2: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0: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做这么办，您看行不？
2: 嗯，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0: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这小伙子真横啊，
2: 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
0: 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2: 可不是吗？
0: 半世风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七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儿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我可以行动了，
2: 可以马上去办。
0: 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儿，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

0: 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前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噌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呀？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起个小伙子来，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咵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啊！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呐、啊！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用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行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行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 安息这边

0: 王泽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呐、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 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仁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在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树安，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跶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1: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
0: 方叔安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哦，叔安，你说不是徐良？
1: 我看着不像。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0: 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2: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
0: 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瞪大了，胡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 霹雳鬼韩天吉也挤过来了。
2: 我四叔啊，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只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它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枪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您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

0: 再派1000军兵攻打后寨，另外1000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3000弟兄可以当300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1: 有，
0: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地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2: 妥了，神仙难躲1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儿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在，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儿乐意不？
3: 乐意，乐意。
0: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2: 智子兄弟，老你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1: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愚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方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儿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四亮四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义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先赶奔叠云峰的山口。

0: 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来，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四爷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冷不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番江属蒋平。
1: 哦，
0: 久闻大名。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2: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2: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

0: 在这儿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1: 哎呦，那感情好。
0: 智能师傅，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奉命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0: 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你。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说来也巧，每次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抢着结账的时候，老马总是会挤到最前面，然后手机没电，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哈。但是老马要说，我真的是冤枉，我那苹果六的电池确实不溜哈，之前也和大家说过。那你可能会问，你用充电宝啊？哎，老马那充电宝也没有3C 认证，也不敢用哈。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缓解这种尴尬吗？浙江理工大学五官研究员团队就告诉老马，只要我穿上他们研发的衣服，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么神奇吗？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浙江理工大学，老马看到了这件冲锋衣，穿上的人如果体温正常，衣服上的花朵就会泛出蓝光，低烧时转为紫光，高烧超过39度时，云纹图案就立即亮起绿色警示，同时通过蓝牙将数据实时传输到手机。可它

0: 并没有接电线或者电池，而是完全依靠自身储存的电量来实现的。研究人员就告诉老马，这件冲锋衣是利用他们最新研制的储能纤维制成的，不仅穿着很舒服，还能化身为贴身充电宝，随时为手机、耳机、健康监测设备等提供无线充电服务。我们知道，传统电池储能主要是靠电解质，大多是液态，容易泄漏甚至起火。储能纤维储电同样需要电解质，尽管见过不少的大场面，但说到这种储能纤维的原料，老马还是震惊了。蚕丝，他用的是蚕丝，我国古代文明产物之一，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科研人员就从蚕丝当中提取了丝胶与丝素蛋白作为电解质添加剂，构建出了特制的凝胶电解质体系，同时利用有序高电活性纤维储存电解质。说简单点，就是把蚕丝凝胶注入到活性纤维的孔洞当中，以此来实现普通电池一样的储电功能。并且正是因为用的是无毒且生物兼容性极佳的丝胶以及丝素蛋白材料，它能够直接贴近皮肤，甚至植入体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植入体内之后，你就是一个行走的充电宝。结论，经过国内权威质量检定和认证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这种储能纤维在经历1万到2万次充放电循环之后，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性能和稳定性。即便纤维意外剪断或者部分损坏，还能够持续供电，避免了传统锂电池短路、漏液、热失控甚至爆炸的风险。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老马再想逃避结账，就得想想其他办法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

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一只倒领红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有请一位同学，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各位，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在演唱乐调声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高亢明亮，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所以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遇见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早教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暂时能越过，把它过上天，就暂时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情中情与骨髓

丈夫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也

0: 七叔父啊，大灯怪翻上左乱，大胡乱家三大坚持，你们痛兵胜利四为罪，五不管纷纷不平，稍事问怪要敲响龙凤宫，五九要撞向旧阳荣，秋福王圣殿出战怪，
1: 铁眼如铜，无力气，阿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演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

0: 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学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
2: 员外明日相遇快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大路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也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记得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徐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为老师点赞，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柔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政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剪一点点啊。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0: 哎，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读点历史，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书。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受学生时期的历史课影响，觉得历史类的书籍枯燥无味。但其实啊，历史不是枯燥的，是有趣的。真实的历史是过往的有趣的人和事儿。历史不只是金戈铁马与大人物大事件，从家长里短到柴米油盐，处处有料，处处有趣，一切真实的过往皆是历史。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如果你看不清当下，抽离看看历史，会有很多的启发。那今天咱们首先来看一本有趣的历史书《时尚大唐》。《时尚大唐》，作者王一凡。